0: 啊，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啊，
1: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on my way.
1: 8:05，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连线公路局南分局陈运植公务员，麻烦帮我们了解一下呢，我们目前的道路状况。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快速道路况。北部地区车多拥塞部分，台二线西行4-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3公里，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12公里，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4-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公里。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公里，大里二至草湖车多。另外提醒用路人，台61线南下182公里及北上187公里，汉堡路段彰化地磅站已如期于2015年3月2日至6月1日进行开磅宣导及试营运。并试营运期间，让用路人熟悉动态地磅筛选机制，进入静态地磅站及过磅程序，将于明日6月2日起正式启。

0: 用营运，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资讯可变标志系统指示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运值，拜拜。台61线南下131.5公里，苗栗县苑里镇房里路段哦，这边外侧车道连接车货物散落的状况呢，还在进行排除当中。那也请各位经过时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跟着我们工作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通行。台68线西行13.5公里，过琼林路段内侧车道小猫不会动的状况，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好，再来看到的是排除消息，国一南下圆山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三南下97.4公里先前宝山路段前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咯。台82线东向20.3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交通锥，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他们是 Next Door， 这首歌叫做《我们》。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时间来到8:15，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北区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目前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学子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在南下的五堵到东谷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至于在南下圆山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机场系统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不等。杨梅端路段以及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还是车流相当的大。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另外过南崁到林口跑跑道路段呢，车速还是大约维持在30-40左右。另外泰山路段呢，目前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杨梅端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西向往大竹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目前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30不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回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那另外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只有在南下的丰原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北上的冈山路段，另外在北上的大湾路段车流都是大约维持在40-60左右。不过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段到顶级路段还是车流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
1: 不客气，拜拜。
0: 好，来排除的消息，先来看到台61线南下131.5公里，先前说在房里路段外侧车道连接车货物散落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然后排除的是在台61线的南下131公里到132公里之间大甲路段的这个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中有掉落物，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

0: 台七十四线东向22.2公里内侧车道的小东不会动的状况呢，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喽。好，再看到国一北上呢，先前说在三重出口前500公尺呢，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的洒水车抛锚状况呢，是已经没有看见喽。再来在国道四号西行22.1公里哦，先前说在往清水方向。丰原三号隧道里面的内侧车道，好，这边两部小客车事故呢，收到交控的回报是说事故刚刚排除，但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后方有3公里的回堵情形。好的，那也要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二号的朋友哦，在东向14.4公里过南桃园路段的内侧车道哦，这边呢有绑货物绳掉在路上的状况啊，好，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避开，不要压到它喽。好，那同样有掉落物是在国一北上279.5公里接近新营地磅内侧车道，有一个长1公尺左右的塑胶零件哦，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大概有1公尺这么长，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闪避啦。时间来到8:19，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麻烦您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听到歌曲，这首歌。丢火车乐队的歌曲。我们终将告别在无尽漫长黑夜。
1: 星辰在交换

8:22，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台68线西行17.5公里，在过竹东二路段内侧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状况呢，要请您经过时小心避开喽。好，那再来呢，要看到的是车多的路段，国一南下杨梅至高架杨梅段目前是车多。好，同样车多呢是在国一的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呢，好，这边北向的入口匝道目前也是走走停停。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台74线哦，这边是西行，在太原至松竹路段呢目前是车多。那另外呢在东行呢，东向在32到34公里之间，这个是大里二至草湖路段，这里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好，那在台74线的朋友，如果你是在高铁台中路段一直到环

中路这一段呢，这边也是比较辛苦一些哦，那也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国二西行南桃园至大竹路段呢，目前也都是比较辛苦一些的。那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这个不违规的情况下呢，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000-123。8:23，听到林宏宇的歌声。

林宏宇的歌声，偌大的心。好，在国一的朋友要请你留意，在北上 280.1 公里到 279.9 公里之间，接近新营地磅，全线车道有轮胎碎片掉落的状况哦。那有一台爆胎的砂石车在路间缓慢前进当中，所以呢，也要请您呢，这个经过时呢，留意一下您的车前状况咯。好的，有更多路况，麻烦拨打专线0800-000-123，8:27。我们在新闻前要听到来自日本的日剧出来的团体Netflix 呢，之前推了一个剧叫做《玻璃之心》，那里面的团体呢叫做 Ten Blank。这首歌《永远前夜》，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最靠近台湾，造成部分航班异动。中华航空表示，今天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合计有6个班机取消，而长荣航空也在官网公告，今天台北、桃园往返冲绳一共有4个班机取消。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升温，明天凌晨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2: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夏季团购水果的热潮来临，但却有诈骗集团看准民众的抢购心理，在社群平台上投放假广告，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借此诱骗民众下单。刑事局提醒，网购诈骗是最常发生的诈骗类型之一，请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林允晨报道。
4: 一名陈姓妇人在脸书看到广告，大颗的玉荷包每斤只卖40元，明显低于市价的行情，随即联系卖家下定，但该广告实际上是诈骗集团假冒小农刊登。陈女在填写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后，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并要求陈女联系线上的客服进行账户的验证。陈女在假卖家及假客服的诱导下，前后多次汇款，损失将近新台币100万，直到家人发现才惊觉受骗。刑事局提醒民众，不论是网购或是贩卖物品，应防范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

0: 频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应该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以及声称需要验证账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引导多笔汇款或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况，极可能就是诈骗的圈套。若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查证。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以免疫疾病的治疗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到14天，整合疗房更有望摆脱对类固醇的长期依赖。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晨说，
3: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解，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里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样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吉黑杰克的巴拉吉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的，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青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2: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阵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阵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阵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3: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2: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3: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2: 哎，真的吗？
3: 嗯，
2: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3: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2: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3: 嗯，
4: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想越来越远。
1: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8:3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第二个小时。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各位的朋友，持续提醒您，北上280.1公里到279.9公里之间，接近新营地磅，全线车道呢轮胎碎片掉落。那在这个279公里有爆胎的砂石车在路间缓慢前进当中，那不知道他现在跑到哪里了。但是呢，这个路段呢，因为有很多这个掉落物，所以要请您经过时一定要多多小心。那如果呢您是有预计要经过的朋友，可以先行的改道。国道二号东向14.4公里过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绑货物绳掉在地上哦，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咯。好，我们再来跨到的是台64线啊，西行23公里。好，这边呢过中和一路段外侧车道有重机抛锚了，好，造成后方回堵1.3公里，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再来我们看到台68线西行13公里，在过琼林路段内侧车道有个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正在请这个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同样呢在台68线哦，西行17.5公里过竹东二路段内侧车道，小猫咪当小天使咯，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好，排除消息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北上358.9公里接近南子路段，好，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造成这个后方回堵的情形大概有1公里左右哦，也请大家经过时多多保持耐心。8:41有路况报警管0800000123。哦，我们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一个排除的消息。刚刚说在国二东向14.4公里过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绑货物绳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过喽。8:41，听到歌曲来自 Zumi 柔米 Sunny 的唔敌。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在。时间来到8:45，我们要来进行消费好利在单元。今天呢，我们线上是林蒙翔教授呢，要来和我们聊聊金融助记。教授早安。
2: 是，主持人及各位大家早安。
1: 好，我不太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金融助记这件事哦，但是可能以我的年纪来说呢，我自己是没有听过的。那我想请这个教授先跟我们稍微讲解一下金融助记到底是什么。
2: 好的，谢谢。那金融助记我们先要首先知道一个单位叫做金融联合征信中心，简称叫联征中心。所以我想等一下跟各位分享的大概都会是这边的相关资料，所以大家可以到联征中心以及到我们叫做金融消费评议中心，这边两边都有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分享的资料。 OK， 那金融助记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呢我们在联征中心上呢会去主动申请做一个信用上面的说明。好，然后呢他助记的内容就可以去填写，比如说呢我之后就不想要再借款了，或者是说我再也不去做任何的房贷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为了要让我自己的那个消费啊能够控制在我们自己可以去就是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也或者是呢将来有可能会因为比如说年纪大了记不清楚了，或者是有可能之后也会有失智了，甚至于是可能会怕被人家伪冒或者是诈骗，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在上面的话做一些相关的信用说明。那举例来说，我之后就拒绝再做房贷了，那如果假设我忘记这件事，那我之后又不小心被人家骗了要去做房贷时，哦，那金融机构呢就会在查询信用报告时看到说，诶，这个当事人呢、曾经在某某时候呢做了一个他不要再进行房贷或是他不要再做借款的这个助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加强审核，或者是依照他那个助记呢就去拒绝这个贷款上面的一个申请。所以这个金融助记简单来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好，那想请问的是，就是这个金融助记是只有自己本人可以去做吗？还是也可以由第三方或是委托别人来去做呢？
2: 好的，这个金融助记的按照我们的联征中心这边的一个相关规定呢，是年满18岁的话呢就必须要是本人呢才自己要去做相关的一个办理哦，所以如果你是满18岁法律上有行为能力的话要由本人办理哦。那只是说本人办理的时候可以亲自临柜办理，也可以用邮寄的方式办理，这个部分是两种方式。那如果你已满18岁但是为辅助或监护宣告，就是可能被认定您的那个就是意思表示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可由辅助人或监护人提出证明文件来代为办理。那这一块呢就必须要在申请书中的法定代理人要来签署同意。那辅助人或者监护人如果为县市长的身份证，以县市长的签名用印呢，

0: 然后县市政府用印或是社会处的这个符合辅助人的或兼监护人的标准，这个签署去用印就可以了。所以简单来说呢，只要没有意思表示不健全或者是没有被辅助或先入宣告的人呢，都必须要亲自办理。
1: 好的，那如果说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孩子，我是一个小孩，可是我的父母帮我做了这个监护宣告，或者是我现在不是监护宣告，是这个金融助记哦，那我可以长大了成年之后再自己去做取消，是这个意思吗？
0: 任何人办理的信用助记随时都可以申请注销。
1: 哦，
0: 所以你就可以就是一得注销原注销申请新注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你注记后呢，那可能要更改，所以就是更改成第二注记这样子，或是把原来的注记拿掉，或是我就整个把它拿掉都可以。所以如果已经有申请过当事人注记的话，要申请这个注销注记时，那就会跟原来申请的文件相同，只是你要去办理一个叫做当事人办理注销登记的申请书而已。所以就是跟你办理这个注记是一模一样的流程，
1: 就是要有一个证明就对了。
0: 对啊，就是您要去办理申请书，要把它这个注销掉，所以也不是什么证明，就是您要去提出，就是我要把原来那个注记换掉，或是要把那个注记拿掉这样。
1: OK， 好，所以其实金融注记比较像一个就是保护财产这件财产保护的一个策略哦。那我们除了金融注记这一个方式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可以保护我们财产的一些策略呢？
0: 了解，在这种高龄化社会已经到来，而且是越来越到来的同时，我想最近应该也有新闻，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某一位政治人物也有牵涉到，是不是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就是意思表示健全的问题。那细节我不去多说，但是以这样的情形，就是在高龄化社会我们一定要去做预防的事。那我以下讲三个概念。第一个呢，高龄者如果您对于自己的相关的状况不是很明白，我想金融注记是一个帮助你很好不避免自己的财产会被就是在没有意思表示清楚或者是考虑清楚之下，有可能会被做出跟自己原来在这个清晰之下的那种不好的这种就所谓的判断。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在预防呢相关这一些金融注记或者是一些我们未来可能在意思表示没有办法健全的情况之下，其实有好多种方法。然后第一种就是如果您怀疑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是有一点点可能不是很好，那或许您可以寻求医生的协助去做一些诊断证明，来证明自己是不是确实这些状况。因为像那个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两个程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辅助宣告的那一个当下的那个程度有搞不好呢，一下子是正常，一下子可能是不正常的。我这边就开个玩笑，可能我现在正在跟大家这个广播上应该是正常的，可是搞不好下一分钟可能就不正常，这就不晓得。所以我想我们透过医学上面的诊断呢，可以帮助自己去做一个确定。那确定之后呢，那就可以拿了这个诊断的这个内容呢，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去申请所谓的这个金融注记。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被金融诈欺或是做一些所谓不当的这个操作。那当然也可以去申请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这个时候就由一个你所选定的监护人或者是辅助人来帮忙你去做相关这些规划。那另外一个就是过去我们常说的最好的方式是用信托的方式，把财产交付给金融机构或者是合格的受托人，让他来帮你代为管理跟打理所有的财产。那这样子的话，您就不用怕说自己本身的财产在您可能意思表示不健全或者是有可能在事必不周的时候呢，就依托了你自己原来想要的方式。
1: 好，是的。那其实在金融注记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有一些细项，我想问一下教授，就是有一个叫信用注记，注记跟信用注记跟金融注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其实是一样的啦，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我们要金融注记，就是要向廉政中心去注记。那其实注记的内容其实就是根据您过去的信用。举个例子来说，您个人过去有这个办信用卡，那你的缴款如果都如期缴，或者是没有如期缴，或者是已经到达循环利息，那我们上面就会有一些你信用上面的一个状况来作为处理。所以其实信用注记跟金融注记其实两边把它当作是一样的，在我们的这个信用资料的接受范围内可以去看。那为什么讲到信用注记，是因为大概有两件事情跟大家说明好了。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在里面廉政中心有时候看到的信用资料里面，那大家会去读那个信用报告，那有时候您可能查了一下说我的那个信用感觉是没问题的，那其实不见得，因为我们的那个信用的揭露时间是有一定的时间。那这一点可能就要请大家去看一下联合征信中心里面的规定了那大概有的是3年，有的是6个月，有的是5年，也就是说今天来讲它可能最多只揭露到5年的

0: 所以如果这5年的资料当然如果都有问题当然就会出现，那如果没问题的话那基本上来讲就可能写无信用相关的资料，所以有时候那个信用上面的资料上面写无信用上面的资料不见得你是都是 OK 的哦。然后第二个我想要跟大家就是因为剩一分钟我想说赶快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那个学贷的问题哦，因为学贷按照高级中学以上学生就学办法里面的规定啊，就是呢学生如果他没有依约还款的时候有承贷银行要依法追缴，然后这个资料就会送我们联合征信中心建档哦，所以它就会变成列为金融贷信不良往来户哦，而且要揭露到贷款完全还完为止 哦，所以如果还完了才可以去注销 哦，所以我想这一个就是学贷上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贷信的不良记录就会跟着你一路的就是一路的到底哦，就是到一定要还完为止哦，所以我想学贷的这个资料就跟这个其他的一般的这个资料就会稍微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哦，所以这个部分在各位我想因为我们在大家都有一些政府上面的帮忙，有做了一些相关的私立学校的补助，所以金额相对是寻求学贷的金额稍微少一点，但是因为不要因为金额稍微少了一点所以我们就忘了还款或是不还款这样。
1: 好的，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林蒙翔教授帮我们做这么详细的解说，谢谢教授。
0: 是，不客气，谢谢，
1: 拜拜。
0: 是，拜拜。
1: 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外线车道有铁制品跳落的状况，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喽。好，同样是在国道上哦，国道三号北上392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货车故障的状况呢，这边正在路上停放当中哦，而且呢后方是有这个摆放警告标志的，可是这个警告标志放的有点太近，目前人员站在车子的后方哦，所以呢有请如果有经过国道三号北上392公里的驾驶朋友呢，如果你靠近这里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人员的安全以及前方的道路状况。好，国八在东向11.6公里过新市交流道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那也请经过的朋友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车流。排除消息，来看到国二东向呢，先前说过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绑货物绳掉落已经排除，台64线西行23公里，先前过中和一路段外侧车道重机抛锚状况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喽。8:56，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9点对时之前听到新演员的歌声 Erica。

0: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东湖，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北上100.6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9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有货车故障，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东11.6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内线和外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

0: 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时间来到9:08，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这里是 Jacky 早餐车的节目时间。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南下三鹰出口匝道往莺歌的方向，这里正在施工。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三，同样哦，北上176.4公里沙鹿交流道路间小客车故障的状况，要请您留意哦。目前人站在车子的后面，那要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位驾驶的安全。也是国三南更正北上哦，北上392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这边货车故障的状况啊，人员站在车子的后方，而且呢，他有记得摆放警告标示哦，这个很棒哦，但是呢，他放太近了，所以呢，还是要请您，行驶国三的朋友，在接近国三北上392公里这里的话呢，要请您留意这里有货车故障停放的状况，那人员站在车子后方哦。台74线双向，这边是衔接国一的地方，北上这边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好，再来我们看到台66西行20.8公里平镇二路段中丰路上台66匝道呢，有砂石车翻覆事故哦，目前占用匝道入口车道来进行处理。那也请呢有预计要经过台66新行20.8公里平镇二这边呢中丰路上台66的匝道的朋友哦，请您提早的改道哦，因为这边有砂石车的翻覆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收听《与内政有约》。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2: 进行今天的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一起建构社会安全。那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大麻并非如外界想象中那样的单纯无害哦。所以说我们这一集呢，就会把焦点再拉回医疗的现场，从实际的临床案例出发，了解到了大麻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的影响。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成瘾防治科张护民主任。主任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一开始呢，先请主任呢大概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就是在临床上面呢，就是有没有观察到说因为使用大麻而出现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精神或者是说行为异常的案例，还有哪一些的状况呢？
4: 跟各位报告，就是其实在精神科，我自己本身是精神科医师嘛，那精神科有一些是属于严重病人的疾病。
2: 对，
4: 那比较严重第一个就是思觉失调症，那第二个是躁郁症。那以思觉失调症来说，思觉失调症的患者他在疾病活化的时候呢，他会有幻听跟被害妄想，那这个是思觉失调症。那另外一个是躁郁症，所以躁郁症躁跟郁是两个极端的情绪，所以躁郁症的个案呢，他们在他们疾病在活化的阶段呢，他们会觉得情绪的摆荡非常极端。
2: 嗯，
4: 那我有遇过一些使用大麻之后，然后他有出现像这样子类似思觉失调或是类似躁郁症的症状，甚至因为这些幻听、被害妄想或是严重的躁郁，到他需要在封闭的病房里面去强制治疗的。
2: 嗯，
4: 所以

0: 其实，在医学界，不管是国内外，都做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研究，一直到现在，最新的研究都还是告诉我们说，大麻它会导致这些思觉失调或躁郁症这样子的情绪疾患，而有精神或行为的异常。
1: 好，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说，这些病人呢，他可能因为试用大麻之后会出现，不管是幻听，就是所谓的思觉失调，或者是躁郁等等的一些状况哦。那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会影响到精神嘛？那这样的一个精神是突然发生，还是说它会循序渐进、慢慢的，就是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我在临床上觉得大部分都是慢慢出现，这可能也跟大麻对大脑的作用有关，因为大麻作用在大脑的内生大麻系统，那这个内生大麻系统它又是间接的去调控大脑本身就在运作的多巴胺系统或是血清素系统，就是它不一定会在使用大麻的当下就出现，有可能是它在长期大量的使用，尤其是高浓度 THC 含量的大麻后会出现一些异常的反应。
1: 好，所以说这些试用者呢，他可能也没办法自我察觉到说他们的身体因为使用大麻出现的刚刚我们主任提到的这些状况。好，但是呢，他们也是会担心说，那如果说今天他去求诊好了，但是他又担心说会不会有一些法律的责任跟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不敢去看医生了。那我们如果说身为不管是他的家人还是他的朋友也好，可以帮忙留意到说哪一些具体的一些警讯，或者说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在科别，我虽然是精神科医师嘛，那我在科别叫成瘾防治科，
1: 对，
0: 所以成瘾防治科，我今天来的路上在想这个名字，我觉得蛮有趣。成瘾防治意思是我在防治成瘾，也就是说，我其实不一定要到已经成瘾的阶段才就医，也就是如果我今天因为使用大麻后有出现任何的疑问或不适，而我需要找医师来评估我的状况，所以这还是评估的阶段，评估之后我们才会去分级说你现在状况是严重成瘾，或是现在虽然没有成瘾，可能要注意哪一些风险。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因为大麻出现严重的成瘾了才就医。好，那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担心说，但是大麻是目前在台湾还是二级毒品啊？如果就医的话，那万一说医师又强制验尿，会不会有一些法律的责任？这个病例就永远被留存。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吼，它有一条，因为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知道，希望这些非法药物使用者都要及时主动的就医，所以有一条条例是指，如果你在被警察查获前呢，就主动至医院求助者，则予以不罚。对，所以只要是主动就医者，就不会因为这些验尿的记录或是病例的陈述而遭受任何处罚，因为现在的法律还是鼓励有这些非法药物使用状况的人可以主动到医院就医，尤其是因为社会对于毒品传统都会有一些污名化、毒虫啊、无可救药这样子的歧视的观念，会抗拒就医的。
1: 如果说真的误入歧途，但是你主动去就医，主动去跟医院，然后寻求帮助跟治疗的话呢，这个部分就是予以不罚，但是呢，他却可以重启了一条就是人生新的路。因为如果说今天他害怕就医，就是怕被抓，还是怎么样的一些因素呢，不去进行一些医疗协助的话呢，可能他未来这样的一个成瘾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他没有做好适当的处置或者是治疗等等的。而且刚刚其实张主任也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成瘾之前就可以去进行一些咨询或者说评估等等的，不一定要等到成瘾之后。而且我觉得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要用责骂的方式，对不对？那是不是也请张主任呢也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说，那如果说真的好了，就是有遇到这一类的问题的话呢，怎么样从旁帮忙协助，或者是说用怎么样的语言跟他提醒，让他可以去不管是看医生还是说进行一些评估，会比较 OK 一点呢？
0: 其实在我们学过的知识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使用毒品或是一个不良行为的小孩小少年的时候，其实要想思考他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就是当一个个案他最后会最终导致他去反复使用大麻，其实我们要思考说在他使用大麻之前，他为什么会有机会有管道可以取得这个物质，然后大麻对他来说他自己身上原本有哪一些不舒服在因为他使用大麻关系而恢复，比方说我遇到很多是他本身就有焦虑或忧郁的问题，而他一直都没有就医，那他自己用大麻后觉得焦虑忧郁有改善，就长期依赖大麻。对，所以注意到身边人有使用大麻的状况，其实可以用比较不批判的方式和他讨论这个使用大麻他自己主观的感觉，譬如说使用大麻的原因，他觉得使用大麻后他身上有哪一些变化，那哪一些变化是导致他一而再再而三去使用大麻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毒品使用者其实会有污名化，这个污名化可能是社会给他的污名化，有时候他自己也知道使用毒品不好，而他自己就污名化自己的行为，他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所以如果有这样子比较中立不批判的方式去了解这些个案，就能够让个案知道哪一些他目前经历的不舒服是需要进一步医疗评估的。
1: 嗯，确实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很重要，就是不要用批判或者用责备的方式，反而是让他们会更不敢走出来。今天如果说真的去就医，戒断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它是一个比较时间比较长，但是呢你要持续进步的一个疗程。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的张沪明张主任的分享，从实际上呢观察到的一些案例呢，可以发现说毒品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过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这些毒品使用的人，除了不要贴标签，那要给他们更多的关怀，就是以关心代替责备啦，所以说要从根本去解决问题了。那今天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张主任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早上9:21，来看到国一北上304.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出口路间小狗狗活动当中，请您小心闪避。台66西行20.5公里，在平镇二这边是中丰路的入口匝道呢，砂石车翻覆事故，要请您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台78线东向25公里虎尾路段这边呢，这个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呢，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好，我们刚刚收到最新消息是它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好，那其他的排除状况，我们先来看到国一北上100.6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先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国道8号东向11.6公里过新市交流道，先前3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这个路肩哦。那目前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好的，时间来到9: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歌曲来自可米小子这首歌《最重要的你》。

9:27，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可米小子，《最重要的你》。好，有一些排除消息，赶快告诉你，台64线东下15.9公里，先前说在过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排除。那在台88西行13.5公里，这边是过琼林路段哦，内侧车道先前说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也已经处理完毕。也是在台68线西行17.5公里，先前过竹东二路段内侧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状况已经没有看到咯。好，那如果有更多的路况0800-000-123，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咯。9:28，我们稍后又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前听到来自阿令的歌声《大大的拥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即将开展，与台积电将在周四举行股东会， AI 题材渴望持续受到关注， AI 概念股领军带动台股上周持续创高，暴行天量。美股29号收红，台股今天开盘后暴涨超过800点，首度突破45000点大关，早盘最高来到45533点。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时间、捐赠资格以及捐赠额度等，以免触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4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支付平台绿界科技的 LINE 客服，对不特定民众发送诈骗讯息，还出现新花招，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等概念行骗。刑事局表示，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已经接获26件类似通报，请民众慎防。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蒋佩云表示，诈团会先假冒绿界科技第三方支付发送网购订单已经成立的简讯，秀出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28500元的购物明细，诱导民众联系绿界 LINE 假客服，客服再以违约金来要挟等等，诱使民众线上刷卡，但刷卡资讯错误后再要求操作解除分期付款。听到这里就应该很熟悉，这是诈骗。
4: 民众会收到一个绿界科技的订单，请民众线上刷卡要付款，这个订单呢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幽灵订单，其实民众根本就没有买这个订单，然后订单上面会大部分会写说 iPhone 17 256GB 紫罗兰色，近期有26件的进件165检举，就是说有民众收到这个假的钓鱼连结。
3: 诈团借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名义成立幽灵订单，并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先制造以为有买的恐慌心理，搭配即可乱证的钓鱼网站，民众未察觉下单恐怕会交出个资。绿界科技已经澄清遭到冒用。

0: 刑事局也提醒，注意类似的诈骗新手法，务必核对商品的真实性，不要点击陌生连结，善用官方的防诈工具，有疑问立即向银行或165查证。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肺纤维化俗称菜瓜布肺，胸腔科医师表示，已经纤维化的肺虽然无法完全恢复功能，但仍可以用药物治疗，有效减缓肺活量下降的速度。记者徐海伦报道。
2: 一位80岁男性有50年抽烟史，近一年来总是气喘吁吁，咳嗽超过一个月，就医后确诊为肺纤维化。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暨重症科医师吴宣峰说，
3: 我们通常还是建议病人如果长期咳嗽一个月以上，我们就会进行基础的这个肺功能评估，那不是说要抓这个肺纤维化的病人，而是有些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那极少数的状况就会遇到肺纤维化。那另外是如果你的职业是高危险暴露的矿工啊，或者是他工作环境中会暴露到粉尘，比如说建筑啊、拆除业是装潢业啊，那它会暴露到一些危险因子啊，甚至是有抽烟的病人也有较高的风险。
2: 吴宣峰医师表示，肺纤维化成因多元，若与自体免疫疾病相关，会透过类固醇或生物制剂控制原发疾病；若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有抗纤维化药物可延缓病情恶化。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2: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1: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3: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1: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4: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1: 那雷神索尔呢？
5: 违规啊，呵呵，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1: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9:42，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专交通网台北，不是台北分台啊，我、哦、常常会不小心串台啊、哦，好，现在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啦 ，Jacky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来看一下有一些排除的道路状况，先来告诉你。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我在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外线车道，先前有铁制品掉落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台61北上在182.2公里福兴路段，先前内侧车道有水桶掉落，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台61线北上173.1公里杨厝路段，路间掉落的桶子也已经排除喽。好的，再来呢，这个台74线的朋友，东向32到34公里之间，大里二至草湖

路段以及高铁台中至环中路这一段呢，先前都是车多状况，目前都已经疏解喽。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到国三哦，在北上的 265.2 公里过斗六交流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要请您经过时小心。好，国五这里有散落物，是在北上的

0: 零到四十五公里之间，南港系统到罗东路段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是国五南下头城的苏澳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国五南下头城入口以及出口内侧车道封闭进行施工当中，再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时留意。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拨打专线0800000123。休息一下，我们收听新闻，不是新闻，好听的音乐啦，是好听的音乐啦。好，我们就稍后再见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会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来到9:49要50分喽。刚才听到的是 MJ 以及 Daniel Porter 的 Back to Your Heart， 哦，这首合作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好，鼓舞的朋友邀请您留意，在北上的41.4公里宜兰路段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请您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直到林口路段前，施工封闭正在进行。那目前呢，现场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时呢，跟着我们这个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喽。另外我们要看到的呢，是台66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哦，这边呢主线封闭施工，要请您改走这个侧车道，并遵循导引减速慢行。好，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来自请下以及 Christopher 的合作歌曲。好，这一节呢，就是一直到10点前，我们就要来听一些好听的。哎，这个算东吗？东西合并啊，我们是西，人家是东。好，这首歌叫做《Bad Boy》。

时间来到9:54。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剩下最后的5分多钟 ，Winnie 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时间哦。大家会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就是那种交接的这种广播的交接时间呢，我都会觉得很有一种跟上一个人说再见，然后下一个人不知道是谁的那种兴奋感哦。那我们呢，还是要关心大陆的状况啦。首先来看到呢，是在国道三号哦，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5.3公里过谷坑系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在台61线同样有掉落物，是在北上的175.8公里杨厝路段前外侧车道，这里有铁片哦，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避开。

好，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北上过高科路段有一辆小客车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哦，那它的时速大概是80公里哦，稍微慢了一些些。所以呢，如果你遇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过高科路段呢，有遇到这一辆小客车的话呢，哦，麻烦呢小心的这个进行超车。那如果这个小客车的驾驶你有听到的话呢，哦，可能要请您稍微提高一下你的速度，然后并且呢到这个或者是直接这个切车道到外侧的车道哦，啊，小心后方的来车好吗？时间来到9:56，差不多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福你的行车时光平安顺利。那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主持时间、 DJ Winnie 脸书 IG 都可以搜寻到我，另外也要在脸书追踪景广的官方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还有呢景广的 IG 叫做 LOVEPBS104.9 来去获取最新的消息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哎呀，这个非常熟悉的旋律。近期又因为戏剧这个作品当中的演唱而造成轰动，算轰动吗？就是又重新再红起来的一首歌曲，来自高铁这首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希望呢大家就是不要有一天真的有机会唱到这首歌啦，对着某一个对象唱好像有一点小悲伤哦。好啦，感谢你今天收听 Jackie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北上265.3公里，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41.4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5.8公里，阳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片，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e-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6: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7: 欢迎收听
8: 十点小咪咪，

大，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4，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向咪咪，我是想盖高字业 Amy。今天的6月1日星期一，来到一个新的一周，也是新的一个月哈，大家要打起精神来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今天没有那么热，对不对？这几天其实都是凉凉的天气。那么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环境主要偏北风，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8到32度，中南部高温33到35度，其中在台南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另外各地的低温23到26度。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4到30度，马祖晴时多云23到28度。那么也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基隆北海岸、云林到高雄，还有宜兰沿海地区，以及澎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随着台风北上，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务必要注意安全。那么第6号中度台风强密，它在今天凌晨2点钟的中心位置是位在鹅銮鼻的东北东方68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东，朝琉球海面来行进，预测会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之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来前进。那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很低哈，但是呢，受到它的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北部跟东北角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关心完天气，我们要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5号南下0到45公里南港系统到罗东前的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还有国五南下的头城入口跟出口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再来是国三北上265.3过古坑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75.8在阳错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铁片掉落，请多加小心。另外要看到的是，好在国道1号稍早说北上过高科啊，有一台小客车长时间占用内线车道，时速大约8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今天是6月1号嘛，那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你报税了吗？今天是综合所得税的申报最后一天哦。那财政部也呼吁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报税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最后一天这个黄金时间哦。那不管是用手机或是电脑进行网络报税，系统都会在晚上的11:59来截止。一旦错过截止时间，就没有办法办理了。那报税完成的民众也建议啦，再度确认一下哈，你可以登进系统。

0: 统，确认一下说到底是有没有报税成功，避免呢因为漏掉某一些步骤而导致申报失败。那如果说是需要亲自前往国税局来现场办理的民众，也要注意一下今天的营业时间哦。国税局今天临柜服务呢，中午不休息，并且特别把这个收件时间延长到晚间的7点钟。那为了节省现场排队等待的时间，大家可以利用线上取号服务来免去酒后的困扰。那当然啦，如果你要前往国税局来办理的话，也建议出发之前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说到底需要哪一些的文件。哦，那如果呢你已经是报完税的朋友，也可以来提醒一下身旁的亲友，问一下说报税了没，报税了没，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哦。好啦，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昨天你有没有到现场去感受他们的魅力呢？他们是 CN Blue， 昨天啊在这个大巨蛋带来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m Sorry。
1: It's over. I'm sorry.
2: Do it now. Do it now.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哦。这个在参考零售价，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加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是30.8元。有需要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咯。

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善化入口，说是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入口的车道。再来呢，台六六西向20.5公里，稍早啊说平镇二中丰路的入口匝道有发生砂石车的翻覆事故，那么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入口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入口车道，请小心。国一北上363顶金系统路间有货柜车故障停放。

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五股到台北路段，目前的车速低于60公里。另外呢，在高架部分，北上这里是从五股转街道开始哦，一路到了下塔悠，车速也不到40。还有在国道二号是顺畅的，不过国三北上木栅到南深路，目前的车速低于60公里。再来国道五号看起来目前也顺畅。至于台64线呢，这里是西向中和一到板桥路段，目前的车速不到60公里。好，国道一号呢，还有一段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来看一下中部的部分。中部的话呢，目前看起来都还算是顺畅好走。至于在南部地区哦，只有在国道十号的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的车速不到6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个乐团啊，最近传出了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讯息哦，就是怕胖团。怕胖团呢，在三个成员当中有两位最近好像都面临一些健康方面的议题，然后是需要开刀的。非常非常希望他们呢都可以健康，都可以好好的休养之后，再继续来表演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听。来听到这首歌曲，收录在《青

0: 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三不原则。
1: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三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遭网友甜言蜜语诱骗，对方以见面需购买游戏点数为由，诱使他前往超商准备花费1.8万元，幸好店员察觉异状报警，成功守住财产安全。记者陈怡玲报道。
3: 63岁王姓男子日前前往台中市潭子区一间超商，准备用新台币18000元购买 Apple Store 点数。店员关怀询问购买原因，发觉男子欲言又止，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报警协助。大雅警分局头家派出所副所长赖佑林指出，男子透过交友平台认识陌生网友，对方要求购买点数并拍照提供才能见面。
4: 经警方到场了解，发现系网友以嘘寒问暖方式取得信任，并告知老翁如想见面则需购买点数，此极为常见的假交友真诈财诈骗手法。经警方耐心分析案例及诈骗话术，老翁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购买，成功保住辛苦的积蓄。
3: 大雅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一旦对方要求购买点数、汇款、投资或提供个人资料时，极有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避免财产损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将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与亲子表演活动，要带领民众从玩乐与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5: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6: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这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5: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鱼鳞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为偏北风，在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山区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因为云量较多，高温约28到30度，其他地区高温约31到35度，其中在台南以及台东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一些，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嘉义沿海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随着台风北上，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56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东朝流寿那霸一带前进，预测未来将逐渐转东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 不会对台湾造成

0: 接的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顶金系统的路间有货柜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66.8过田寮的中间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1线北上262公里东石一路段这边有散落物，台63北上3公里大里路段有木板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88西向竹田系统内线车道的水沟盖上面，一只小喵喵在这边散步哦，请你小心不要撞到它了。那稍早在台66线西向20.5公里平正二中丰路入口匝道，说是有砂石车的翻覆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要来听到的 J-Way， 他是 Benson Boone， 非常非常有个人风格哦。歌曲名称叫做《Man in Me》。歌曲过后呢，要准备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听到这首歌曲《Man in Me》。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提醒您，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366.8过田寮的中线跟外线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台61线北上262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这里有散落物。还有呢，台88西向竹田系统内线车道上面水沟盖上有一只小喵喵哈，要请您多加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2: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是，杨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因为最近我们前总统在新闻上说有被申请监护宣告了，这是新闻上讲的。
1: 是，
2: 那其实这个消息到底，因为监护宣告分两种，一个是辅助监那个监护了，一个是监护宣告，那两个的差别就是说，

0: 可能这个当事人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没办法自理，那我们常见的就是譬如说植物人，
1: 嗯，
0: 或者说已经是所谓失去意识的一个判断能力的人，虽然他是清醒的，但是他是没有办法去正常判断的，
1: 是，
0: 那我们大概就是会去做那个申请监护宣告。但是如果说他只是一个意识比较薄弱，或是认知上比较有一点障碍，但是不是完全丧失，或是不是达到一个严重的，那我们可能申请是辅助型的一个监护了。
1: 嗯，
0: 那辅助型监护当然它就是有一定的条件跟所谓的限制一些的状况。
1: 对
0: 啊，那这个是在实务上我们常遇到的。
1: 杨律师，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有听众朋友打电话
0: ，OK，
1: 我们可以先接吗？
0: 好，可以啊。好，
1: 你好，你好，请说。嗨，这位听众朋友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好，我们线上这边目前是没有办法听到听众朋友的声音，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好，他挂断了，好，没关系。那杨律师继续。嗯，
0: 再来是监护宣告有一个几个在实务上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常会犯错。第一个，它是一个专职管辖。
1: 对，
0: 那所谓专职管辖，不是以被宣告人的户籍所在地，譬如他户籍是在台北，但是因为他已经是在那个，譬如在屏东当疗养院在做休养被照顾，那他户籍虽然在台北啊，但是你不能向台北做申请限制宣告，必须要向屏东法院。好，这是实务上很多人会常发生的错误，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就是会以户籍所在地。
1: 对，
0: 那事实上就是你如果直接向台北，到时候台北一开庭，然后他又移到屏东，这个中间会浪费一段时间，
1: 是的，
0: 就是时间还蛮长的。
1: 嗯。
0: 所以要在这个做宣务宣告，所以要知道这个人，这个当事人目前人是在哪里，
1: 对，
0: 要直接向当地法院做处理。
1: 嗯，
0: 再来是，一般来讲，宣务宣告都会做医疗鉴定了哈，也就是说，比如说屏东法院或台北法院专属管辖和没问题之后，他会将指定当地的一个医院医疗机构，他原则上是以当事人的所在地最近的一定规模的公立医院为优先，
1: 是
0: 啊，比如说我们像荣总、台大医院，或是几个知名的医院是常被指定的。
1: 嗯，
0: 那原则上他在鉴定医疗鉴定出来之后，有的法官是不开庭的，
1: 对，
0: 他就直接因为医疗报告已经出来很清楚，相当清楚，以及当事人提供或是律师提供的文件相当清楚，他就不再开庭，他就直接下裁定，
1: 哦，
0: 准许监护宣告。
1: 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流程大概困难度不高，大概大家把过去的就诊资料一并提供，甚至把生活的，比如说他是卧病在床的照片一并提供。那比较麻烦的一点是，亲属会议。那我们亲属会议的目的大概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选一个主照顾人嘛。
1: 嗯。
0: 那所以就是亲属会有一个监护权人是谁。
1: 对。
0: 那其实法律精神是让他作为主监护人。那一般来讲会做监护宣告，就是因为这个被监护的人是有资产的。
1: 嗯。
0: 甚至有的资产还蛮多的，所以要变成说，好，本来是为了是照顾病人啊，这是一个责任呢，
1: 是一个
0: 负担，结果因为有资产的问题，所以大家抢着要
1: 啊。
0: 电
1: 视剧里很常这样演。
0: 其实跟我们国内的一些民意代表的现象一样。
1: 嗯，
0: 我们知道不管立法委员、市议员啊，或者县议员，或者所谓里长或者什么，其实都是为民服务的。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劳心劳力的工作。
1: 是，
0: 但是我们大家都抢着要，抢着要去当。
1: 对，
0: 甚至因为选举而产生很多的纠纷跟仇恨也很多。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了。哦，
1: 嗯，
0: 其实我这几天来我一直想不懂为什么这么劳心劳力的工作大家都，
1: 我之前也想过这件事情。哎，
0: OK，好，那所以在亲属会议的时候就会出现说有人不配合。
1: 对
0: 啊，有人不配合，有人不开会，有人不签名，甚至有人是拒绝你不要提监护宣告。
1: 嗯，
0: 或是怎么样。那我们假设说现在是说，好，这个被监护人是事实上是条件是符合，但是因为亲属大家不合，所以亲属会议开不成，或是无法做出决议的时候，那到底能不能进行？
1: 嗯，
0: 其实还是可以进行。

0: 对，
1: 也就是说，当我们亲属会议没有办法成立，自己没有办法成立的时候，你直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来主持。
0: 是，
1: 哦，这个是可以克服到说亲属会议没办法做成的时候，那其实法院会在开庭的过程中，如果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会把相关利害关系人，譬如兄弟姐妹、子女那些啊，哦，就传来。那有些甚至会传姑姑，
0: 哦，
1: 传姑姑或传叔叔这些人，啊，
0: 嗯，
1: 因为有些姑姑叔叔是蛮热心的
0: 啊，
1: 哦，我看过有几个案件，姑姑比小孩还热心，
0: 就家中长辈这样子。嗯，
1: 对啦，但是其实都是有一点点的立场问题啦，
0: 嗯，啊，
1: 事实上会太热心的，大概都是有一个特别状况故事在后背后。
0: 是
1: 啊，所以这法院就法官就可以依照现况嘛，每个人来让你表示意见。
0: 嗯，
1: 但是最后法院在都没有共识的情况下，法院还是可以主定监护权人是谁，还有财产清册人是谁。
0: 嗯，
1: 啊，就是这两个主要的。好，那现在就实务上，很多民众就会误会。你是当监护人，我是财产清册的铸造人，所以他认为说我就可以，我是可以掌控财产的，甚至我可以随时是去检查你到底有没有照顾好，或是有没有财产有没有被变卖，这个观念是错了。
0: 嗯，
1: 在实务上里面，如果财产清册铸造人铸造完毕之后，其实就摆在一边了。
0: 哦，
1: 所以事后如果发现监护权人有乱花钱，有乱处分那个受监护人的财产的时候，是另外一个诉讼问题啊。
0: 哦，
1: 所以不能因为在监护宣告的过程里面，法官主定的张三为财产清册的一个铸造人的时候，那就认为往后就有一定的很大的权力可以去监督查核，甚至所谓的纠正，其实没有这个权利。
0: 嗯，
1: 哦，所以当你怀疑，然后不管你是派下人还是其他的亲属，你只要怀疑监护人他有所，譬如说挪用受监护人的资产，哦，就是说他拿他的钱花他自己用，或是去还他自己的债务，这个可以另外提告。
0: 对，
1: 哦啊，但是不是说当然你就有办法去就稽核啦。
0: 嗯，
1: 哦，这个是实务上我们常看到。民众会误解的。
0: 是
1: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监护宣告的过程里面，很多的民众他就会认为说这个财产到底要能够处分。那其实财产哈，法官在主定监护宣告，然后主定譬如主定理事为监护人的时候，财产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现金部分、动产部分还有不动产的部分。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现金存款以及家里的动产，原则上监护权人是都可以自行处分的。
0: 嗯哼，
1: 当然他的前提我们是要求他要为了受监护人的利益而做处分，
0: 当然，
1: 但是法院就没有介入太多了。
0: 啊哼，
1: 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案件里面，当事人把2000多万的存款花光了。
0: 哇，
1: 好，哦，啊，其他的亲人当然就质疑你为什么可以把2000多万都花光了。
0: 是，
1: 哦，那所以当然后来就变成刑事诉讼在进行，变成说你监护权人你必须，你虽然有权利去处分动用，但是你必须要合乎法律监护的目的。
0: 没错，
1: 所以就会产生刑案，所以监护权人他要去证明。第二个，法院只有把关动产不动产的部分的处分。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监护权人必须要卖受监护人的不动产的时候，必须要向法院申请许可。
0: 嗯，
1: 那法院会做实体审查，认为说有没有必要。
0: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你接着房地产快要崩盘了，或是两岸快要发生战争了，所以你赶快要把被监护人的不动产赶快卖掉，能够变现，或是所谓的未雨绸缪。
0: 嗯，
1: 但是法院在处理的过程里面，他发现受监护人的名下的存款还有几百万，
0: 是，
1: 那所以他的基本生活跟照顾是不予有亏缺的，
0: 嗯，
1: 所以法官就不会准了。
0: 哦，
1: 你必须要说服法官说啊，两岸要发生战争了，要逃亡了什么，你要说服法官，但是这样的说服法官是不会接受的。
0: 嗯，
1: 啊，原则上就是法官会去看不动产的处分，因为影响到受监护人的财力的部分比较高，
0: 对，
1: 所以法院才会说去做介入的动作。
0: 嗯，
1: 那至于其他的，就是法院原则上只要没人去告，法院都不会主动的啊，比如说隔个一年、隔个两年、隔个三年，回过头来主动稽查这个监护案件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法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力，啊，法律上也没有这个。

0: 所以有时候当事人在监护宣告其他的家人有意见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写信给前面裁定监护宣告的法官。
1: 是
0: 啊，其实有些法院几乎这个进去大概都相应不理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结束之后，他已经脱离那个案件，法官就脱离这个案件，要不然他会没完没了。
1: 没错，
0: 对啊，所以除非当事人正式提告，法院才会正式分案啊，分配新的法官或新的检察官做啊处理的动作。
1: 嗯，
0: 好、啊，我之前有一个案件，我一个当事人哦、啊，照顾他妈妈，照顾的非常细腻。
1: 对，
0: 照顾到96岁
1: 哇！
0: 但是这个期间卧病植物人是20年，
1: 好辛苦。
0: 对啊，所以他很辛苦。
1: 嗯，
0: 那我们有时候就会想说，啊，他妈妈是不是也很辛苦？
1: 嗯，没错。
0: 哎啊，但是我们又不能开口说啊，你就不要再急救了，
1: 嗯
0: 啊，不要再救护车半夜送去医院急诊。
1: 是
0: 哦，那让母亲能够平啊就安顺的啊离开这个痛苦的一个循环。
1: 嗯，
0: 但是当事人。我有时候稍微提到这个部分，他是不能接受的。
1: 是
0: 哦，他不能接受。所以每个人，我们再看看说，这生命的意义到底到哪边？
1: 对，
0: 是要这样监护宣告，然后就是这样子20、30年的卧病在床。哦，这个还是说能够有人比较洒脱一点。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在受监护人应该要在，或许说我们每个听众朋友都要考虑到，我们有没有需要在我们清醒的时候，能力所及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对我们的身后事，或是我们未来真的变成失智或是植物人的时候，做一个遗嘱的定啊，拟定一个遗嘱，做一个合理的安排，
1: 是先做一个规划。
0: 对对，这个是跟听众朋友互相分享的。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杨永成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感谢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议题哦，确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那我们可能先迎接到的是我们的长辈他的老去，然后接下来就是自己的老去，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生命的后半段呢？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思考的议题哦。我觉得因为这两年呢，也有看到一些我身旁的人的一些变动啊，生命上面的一些无常啊等等，也会让我去思考这个议题。那当然我觉得面对这一种可能生命的离去或者说变化呢，会觉得很害怕，甚至是会不愿意面对，但这确实是如果可以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之下，不管是身体或心理的健康哦，你跟你周遭的家人朋友好好去讨论这个议题，好好的去规划，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棒的事。10:59，在国三北上的132公里过西湖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爆胎大货车停放路肩。国三北上294公里蓝潭隧道，小货车故障占用外线车道。国五双向苏澳交流道移动清扫作业。准备11点钟，一起来对时喽。

天相细细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波比，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56.9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帆布袋，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6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北上294公里，在蓝潭隧道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132公里，在后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泾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路口匝道从中丰路上来，砂石车翻覆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62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娃娃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刚刚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若是身体健康，咱就会更加快乐。健康赞啊！欢迎收听《健康真快乐》。
1: 在DM控狗昏11:05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要准备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单元。我们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6.9靠近南子内线车道有掉落物，有人说是帆布袋，也有人说是塑胶板，总之请你经过的话就要小心了。国三北上100公里过新竹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一台厢型车摇摇晃晃来回漂移，好像是疲劳驾驶吼。

0: 非常的危险哦。国道五号双向苏澳交流道移动清扫作业。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邀请到的是好心肝基金会医疗事业发展执行长李茂华医师。医师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医师，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虽然说今天好像还好哦，但像接下来呢六月七月暑假真的天气越来越热，大家就很喜欢喝饮料消暑。可是其实啊，这个饮料呢，虽然说当下会觉得说啊冰冰凉凉的很解渴，但是不是也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呢？
1: 对的，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哈，嗯，大家好像习惯都会人手一杯啦。
0: 对，
1: 那一杯有些都是有含糖分嘛，哈、哦。嗯。啊，那这样的话，而且现在人运动量又不够，
0: 是。
1: 那高糖的饮食哈、哦，那体重就会增加嘛，哈、哦。
0: 嗯。
1: 那的确呢，对身体就造成很多的影响。那这个部分在外国的研究下，哈佛大学他们有研究过。
0: 嗯，
1: 对，17万人来做研究，做长达8年哈。
0: 对，
1: 对，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其实这部分出来说，对肝有影响以外，对一些我们代谢性的疾病啊，哦，
0: 嗯，
1: 代谢性疾病、新陈代谢、心脏病，啊、哦，这些其实都有关系哈、哦。
0: 嗯嗯嗯。
1: 对，
0: 是，所以呢，刚刚讲到说，对我们的身体其实很多方面都有影响的。比如说，它跟肝的关系是什么？比如说像，像饮料里面，我们常都会加很多糖嘛。那高糖跟肝脏的关系是什么？而且，您说
1: 肝脏的话，哈，第一个当然就是属于我们常讲说脂肪肝啦。
0: 对，脂肪肝，
1: 因为卡路里高嘛。
0: 嗯。
1: 脂肪肝就变成慢慢变成慢性肝病、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它是一个三部曲嘛。
0: 嗯，
1: 哦，是这样子。嘿，
0: 是。那如果说这个含糖饮料对身体它会有这样子，比如说脂肪肝的影响，那喝代糖饮料也一样吗？
1: 对，因为目前的研究里边发现，人工甘味的这种代糖呢。这饮料一样跟含糖饮料一样对身体的代谢都有影响，那原因是在于这些含糖的食物、哦、它就跟身体里边主要是蛋白质发生反应造成慢性体内的发炎，
0: 对，
1: 慢性发炎就要影响肝脏啊，还有其他新陈代谢血管这些问题。那经研究虽然糖分有跟蛋白只会结合，那人工甘味也有一根100多种蛋白质也会有发生作用
0: 哦。
1: 所以在研究上，你不管今天是真的糖还是代糖或是添加物，最后对肝脏身体影响都是一样的。
0: 那我们刚刚既然讲到说，就是这些含糖饮料它可能会造成脂肪肝嘛，那脂肪肝对于健康的影响具体来说又是什么呢？
1: 脂肪肝最担心就是慢性肝病嘛，
0: 嗯，
1: 或者再来就是代谢性的疾病嘛，
0: 对，
1: 再来就是致癌这三个部分嘛，
0: 哇，
1: 哦、
0: 嗯哼，
1: 那如果对肝病当然是三部曲，就是脂肪肝、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嘛，哈、哦，
0: 嗯，
1: 代谢性的话就变成胰岛素阻抗，那糖尿病出现。
0: 嗯，
1: 高血压、高血脂的风险嘛，哈、哦，
0: 是。
1: 那、啊、对心脏的话，那当然血脂肪代谢受影响啊，影响动脉硬化、心肌梗塞、中风等等嘛，哈、哦。
0: 嗯。
1: 那死亡率的话，在研究里面，那脂肪肝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一倍嘛，
0: 哇，
1: 死亡率的高出一倍，所以它对身体是有很多的影响的。
0: 是，医师，我想问一下，刚刚讲到一个名词、叫做胰岛素阻抗，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中午吃饱饭，下午会很想睡觉，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就是说，
0: 是
1: 我们经常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分泌胰岛素嘛？
0: 对，
1: 胰岛素会把糖分利用嘛？
0: 嗯，
1: 对。那你这个平常就胰岛素就分泌比别人高的人，真的在用的时候，真的他反而会分泌不出来，变成慢性胰脏受到受损了。
0: 哦，慢。

0: 敏感
1: 性
0: 度没那么高了。
1: 胰脏受到受损这样子。嗯哼。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饮食啊，其实最好是不要这个高糖啦，因为对我们的身体真的会造成负担。当然除了说饮料之外，我们日常当中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要怎么样来降低糖分的摄取呢？
0: 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不管你吃什么东西啊，要看看营养的标示。
1: 嗯，
0: 要不要里面含糖是含了多少。
1: 对
0: 哦，如果真的很糖分很高，那你就是浅尝就好了嘛。
1: 嗯哼，
0: 好像甜点啊、零食这些都是很甜嘛，对不对？
1: 是。
0: 哦，那日常生活中尽量不要有额外添加糖的东西啦。
1: 嗯哼，
0: 比方说你要吃东西，糖果、饼干、面包，但是外加糖就很不好嘛。
1: 没错。
0: 哦，啊，当然人工甘味、甜味都是一样的啦，哈。
1: 嗯。
0: 但我们吃天然的东西，糖分如果不太多是可以的哈，
1: 嗯，
0: 但是外加的都很多嘛，外加你像面包、蛋糕不甜了，怎么会卖得出去？
1: 是的，
0: 对，
1: 那我想要问哦，刚刚医师有讲到说，我们这个糖量当然是不要太高，怎么样算太高呢？有没有个标准啊？
0: 一般我买东西我都会看它的标示啦，
1: 嗯，
0: 然后是比方那total calorie 多少，
1: 嗯，
0: 其中什么什么成分多少？比方说这卡路里，比方说现在啊，现在100公克，假设说它有100克的，比方说它有100卡路里，一杯哦，你看糖分的占的比例那么高，占多少克？ 哦，你看就一看比例就知道了嘛。
1: 嗯嗯嗯嗯，
0: 里面都是那个糖，就是那个就是淀粉啊，那些东西嘛，糖分它。碳水化合物啦，糖分嘛，
1: 对，
0: 它的比例特别高嘛，
1: 嗯，
0: 那个就尽量像我们那个，我都尽量不要买了
1: 啊。是我自己的话是，比如说去买一些那种什么豆浆啊或牛奶的时候，我会比一下不同品牌，就是说，哎，这个品牌它可能这个含糖量多少，然后另外一个品牌含糖量比较低、比较高之类的，就可以知道说它大概比较合理的区间会在哪里啦。嗯，
0: 对。
1: 是，所以其实从日常饮食当中呢，也可以有意识的来降低这个糖分摄取哦。那么，
0: 对，
1: 假设说啊，哎，民众可能现在已经是有脂肪肝的这个状态，要怎么样去进行后续的追踪治疗呢？
0: 脂肪肝主要是你一定要验血看看到底你肝功能有没有异常吧？
1: 嗯，
0: 如果脂肪肝没有异常，那就是一般的脂肪肝。
1: 对，
0: 那就半年一年做一次超音波，
1: 嗯，
0: 然后体重把它减5-10%，
1: 嗯，
0: 哦，那稍微少糖少油，规律运动，这样就会改善嘛，哈、
1: 哦、啊，
0: 那如果是肝功能已经有出问题啊，就是发炎了嘛，
1: 对，
0: 发炎3-6个月就要追踪抽血嘛，哈、哦，肝功能，那超音波也3-6个月要做一次嘛，
1: 对。
0: 哦啊，当然，如果说很厉害，也可以做纤维化的一个扫描，看看到底有没有发生纤维化这个情况。哈、哦，
1: 嗯哼，
0: 大概是这样子。
1: 了解。
0: 总之呢，生活上还是注意减重啦，
1: 嗯，
0: 饮食要调整啦，规律运动啦，
1: 嗯哼，
0: 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啦。哈、
1: 哦，了解。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好心肝基金会医疗事业发展执行长李茂华医师，谢谢您。
0: 不会，谢谢你，
1: 谢
0: 谢，
1: 拜拜。感谢李医师在空中的提醒，我现在呢也真的是要来好好的提醒自己哦，因为确实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的想喝饮料，而且就会觉得说，哎呀，喝一杯应该还好吧，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可是呢，因为我自己会记录说每天的饮食嘛，然后我有一次应该是3月的时候上，诶，现在是6月嘛，6、5、4还是4月的时候忘记，反正我就是回头看说我那一整个月的饮食记录，我那个月喝了20杯饮料，超多的，等于说是 几乎不到两天我就喝一杯这样，我就觉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后来呢就尽量的抑制自己想喝饮料的这个心。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我们不一定是去买手摇饮料嘛，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比如说吃饭去餐厅，那它可能会有那种副餐的红茶啦，

或者说什么冬瓜茶啊之类的，这个我也会算在饮料里面。当然啊，它不是水啊，所以呢它当然就是饮料了哦。所以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机会可能会喝到饮料。那刚刚医师也有讲到哈，其实如果说是你自己要买东西的话，你去买手摇饮料，你也可以点无糖啊。但是呢，这个又会有一点吊诡的地方是，假设你喝无糖，但是你加珍珠，珍珠本身是有糖的哦，所以有些人呢，他可能点这个无糖的茶，但是呢，加了很多的料，那就好像没有达到说这个无糖的效果啦。哦，所以呢，不是说不能喝饮料，但你可以量减少一点。假设你跟我一样，本来可能一两天就要喝一杯，慢慢的减少，可能三天喝一杯，好，接下来五天喝一杯，一个礼拜喝一杯，这样子长时间坚持下来呢，其实还是可以看到成效的。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双向 161.5 公里大甲到苑里北上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撞护栏事故，那砂石啊现在是散落在南下的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导致说南下的内侧跟中线车道这里还发生了三部车事故哈，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再来是台61线北上140公里大甲路段有掉落一个东西，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道5号的施工，南下头城入口跟出口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五南下0-45公里南港系统到罗东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国五双向苏澳交流道这里也有移动清扫作业。稍早说台64东向24公里要进国三匝道口前的100公尺外线车道有金属零件，现在已经通知处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我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去看一个舞台剧，那重点是呢我要进入这个场馆，我去那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然后要进入场馆之前呢就听到外面有这个街头艺人在表演歌曲嘛，然后就听到了这一首歌，当下觉得这个旋律也太熟了吧，但一时之间想不起来。然后后来呢，因为我跟 DJ QQ 一起去看的，他就说哦，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冲动》，我还在那边呢就是坚持要听那个街头艺人唱两句副歌，因为觉得他们唱得很好听，就唱了两句副歌我才要进去看戏这样子。来听到的这个是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冲动》。

来自动力火车，这首歌曲叫做《冲动》。什么时候你会很冲动呢？我以前是在买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点冲动，人家说冲动购物嘛。但后来呢，我那天才在跟那个 QQ 讲哦，就是我买东西是这样子，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真的很喜欢的东西，我会想个几天，就人家都说你要冷静一下嘛，你不要当下就立刻下单，然后呢你要给自己一个冷静期。我可能会比如说放个一周两周，那有些人呢他经过这个时间之后，他的购物欲会消退，就会发现说欸，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东西，或其实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可是我不是哦，我对于买东西或喜欢的东西执念很强，就非常的执着。我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很喜欢，对不对？我在购物车里面放个两个礼拜，我再去看，我还是会很喜欢，然后就下单。可是因为经过了这个时间两个礼拜，我就觉得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还是会下单。对，我就比较不会因为那个时间的推移，然后说购物欲消退，好像比较不会这样子。不晓得你会在什么事情上面很冲动？有些人可能是在脾气上面很冲动啦，哦，就人家讲一句什么就很冲动的要去回嘴呀，或说呢很冲动的要去跟人家有争执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冷静一点点还是会比较好的。等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国三双向 161.5 大甲到苑里北上的内线车道砂石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呢砂石是散落在南下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导致说呢这边还发生三部车事故，请您改道行驶。国三南下363到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边坡维护工程，国三南下378到379要进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护栏工程作业。另外国三南下139.1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好啦，半点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听第二集的歌阿 Q， 非常非常的经典，伊是江蕙二姐，歌名叫做《月改人生》。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1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保障县民安全，净化用路环境，台东县警察局办理了毒驾查缉专案，针对连外重要道路、治安要点周边部署了优势警力，强力取缔毒驾以及毒品犯罪，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表示，依据最新修正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规定，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已经正式纳入得申请羁押的范围。
2: 依据警政署新修正的取缔疑似食用毒品

影后驾车作业程序，针对具有毒驾症候的驾驶人，如今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或拒绝接受唾液检验，依客观情状判断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就可以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来逮捕。本局自5月15日至5月28日止，即查获毒驾案件11件，因毒驾案件申请羁押，并。

0: 害，警方将以强力执法遏制侥幸心态，持续办理不定期路检勤务，并对毒品犯罪溯源追查，同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吸食毒品、贩毒或毒驾情形，立即向警方报案检举，共同打造安全无毒的家园。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一举查获了一起毒品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捷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贩毒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警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捷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2: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长时间低头或维持固定姿势，容易引发椎间病变、颈椎病变。一名46岁的厨师因长期固定姿势，导致于颈椎椎间盘突出，手臂麻木无力到差一点拿不动锅铲，索性透过中医的小针刀疗法才化解危机。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医师李维哲表示，这位谢姓厨师因为长期反复挥锅铲、低头切菜，造成颈椎神经受到压迫。面对西医的手术建议，患者转而寻求中医协助。李医师运用小刀针法，针对受损与粘连的软组织进行筋微松解，成功恢复神经传导与气血循环，救回了厨师的职业生涯。李维哲医师说，
4: 所谓的小针刀是将一般的针灸的针改为0.4到0.6毫米的扁形刀刃，它是融合了针的刺入以及刀的松解。小针刀它的治疗优势在于它可以免开刀，不需麻醉，治疗时间短，仅需5到10分钟，伤口也可以快速的恢复。
3: 不过医院也提醒，如果有凝血功能异常、严重心血管疾病或局部开放性伤口者，则不建议施作。治疗后民众还需要修正不良姿势，并搭配规律伸展，才能彻底释放颈椎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新闻由台东台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想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好，要持续的来提醒你，受到这个台风强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有发布了强风特报，要请您加强留意这个广告招牌啦，或说一些户外的悬挂物，以及像盆栽、门窗、屋顶、水塔的固定措施。行车呢也是要来小心的通过，注意路况，并且要留意有没有这个大众运输的延误讯息哦。因为今天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从上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包括新北市、嘉义县、澎湖县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来到黄色灯号，也要请您多加小心了。另外，台61线北上262公里东11交流道，这里的散落物已经排除。还有呢，在国道1号北上安定入口行人误闯的状况，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啦。国三双向 161.5 公里，稍早呢说大甲到苑里的路段北上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撞护栏事故，那目前砂石散落在南下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并且发生了三部车事故哦。那么目前的状况是国三南下在 161.5 这边回堵大概2-3公里，建议你在通宵或苑里下国三，再接台61接国四，再上国三。因为目前呢这边的这个路段南下的车道在内侧跟中线车道是比较不好走的，因为刚刚说有砂石嘛，还有发生事故。另外台66线西向 20.5 公里，这里是平镇二中丰路入口匝道，稍早说有砂石车翻覆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车速呢不到40公里，请保持耐心。国一北上安定入口有行人误闯。国三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中线跟外线维护作业。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洪佩瑜的歌声，叫做《母姓同名》，应该是这样念吧，无姓同名。然后很有趣的是，我是先决定放这首歌，然后呢才发现说，哎，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大学同学跟洪佩瑜呢真的是不同姓但同名的大学同学，他今天刚好生日。我刚刚就是看到 LINE 想说哎，吓一跳耶，因为我真的是先决定放这首歌曲才发现说我那一个同学呢他刚好是今天生日，也在这边祝他生日快乐啦哈。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提醒你，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过罗东到南港系统的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的两部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呢，要来连线到的是刑事警察大队毒品查缉中心陈建宇警务员。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讨论的是近期啊，在这个新闻版面上面，大家也应该有看到一些新闻的案件呢，也就是呢毒驾的案件，因为呢造成蛮多的一些重大交通事故。想要请问建宇哦，在这方面呢警方有什么样的防治作为呢？
1: 是，毒驾这件事情呢，其实在以前对大家来说，大家会觉得说，哦，那个是吸毒者他自己的事情，那与自身无关。但近年呢，就是大家可以在各大的新闻版面上看到

0: 断的有报道，就是毒驾它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的这个憾事，
1: 嗯，
0: 还让大家警觉到说，哦，来就是当一个这个吸毒的人他坐上驾驶座，那他手里的这个方向盘就可能变成危害社会的这个工具，
1: 嗯，
0: 那在警方这边呢，就是为了防堵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其实近年陆续的推动很多法治面、执行面的防治措施。那讲到法治面的部分，我们首先就会讲到，行政院它在113年的3月的时候，其实就有修法的明确化这个毒驾案件的法定要件。那它的用意是呢，就是如果这个疑似毒驾的犯嫌，他的尿液的毒品浓度有达到一个阈值以上，那就会构成毒驾这样。那我们警政署也有配合修订追认程序，那就是规范了这个毒驾的取缔举证程序，那让全国的这个警察都有一个依循，那来做对毒驾的加强查缉。所以其实全国的这个对于毒驾的查获件数呢，也是从113年起开始大幅的增长。
1: 是，
0: 那接着再来到就是114年的11月，就是去年的11月。那警政署他考量说，哦，因为为了要能够做对毒驾的这些案件做一个及时，就是防止它后面发生的危害，所以呢，推行了这个全国同步使用这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他加入了这个我们毒驾的执法，那我们同仁呢，他就是可以针对这个有毒驾嫌疑的人员，就是借由这个唾筛快速然后非侵入然后可以现场判毒结果的这个特性呢，来提升这个执法效能。那如果唾筛犯嫌唾筛是阳性，那我们就是对他予以开单扣车，那及时的可以达到这个人车分离的一个效果。
1: 嗯，
0: 然后呢，唾筛试剂从去年的11月推行到今年的5月，那这个警政署呢，他有考量说，哦，那个其实唾筛试剂在我们的实际使用上，就是它的可信度是非常良好的，
1: 是，
0: 所以呢，在今年的5月，就是他又修订了我们的取缔毒驾的一个追责程序，那他针对这个。哦，如果驾驶人啊，他是被我们同仁测到唾筛阳性，或者是他是拒绝接受测试，但我们同仁可以看到说，哦，他现在其实他现场有客观情状是没有办法做安全驾驶的，我们是就得以现行犯来做逮捕。然后呢，同时这个我们刑诉法也有将这个毒驾列为可以预防性羁押的范围，
1: 嗯，
0: 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些哦。有再犯之余的这些毒驾犯呢，就是现行羁押，那及时预防他就是再出来驾车的可能齁。
1: 是，
0: 然后呢，在执行面部分呢，因为其实我们鉴于这个毒驾案件其实频传啦，那其实有严重的危害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为了吓阻这些毒驾发生齁，我们警察局也有在5月24号起呢，就配合这个警政署，他推动了一个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的一个专案。那同步的规划了我们的取缔毒驾的一个专案勤务。那我们就是采用了这个高强度的路检，然后拦查这些可疑的毒品驾驶车辆。那其实也有相当好的查缉成效，就是我们用这个具体的行动来严打这个毒驾的行为。
1: 是，
0: 那在这边就是也跟听众朋友们就是呼吁，就是毒驾其实它不仅是危害自身，那它也可能会造成无辜的民众的一些伤亡，所以请这些驾驶朋友们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那我们政府这边呢，从这个刚刚说的脱筛工具到取缔程序，还有一些法令依据，都已经全面提升了我们同仁的执法能力，呈现这个打击毒驾的决心，所以就是请那个各位驾车民众就是切勿心存侥幸。
1: 嗯，是的。那我们刚刚知道说呢，这个毒驾其实目前警方有非常多的作为要一起来防治来打击这个毒驾哦。不过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些毒驾的案件当中，听说呢有很大一部分他们是吸食

0: 了伊托米酯，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丧尸烟弹。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来，请建宇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是，这边跟听众们我们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在查获的毒架案件里面，其实虽然说伊托米酯查获是吸食伊托米酯的毒架案件，其实不是最大宗的、
0: oh.
1: 但是因为伊托米酯它的特性会导致比较容易发生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的原因，所以我们把伊托米酯拿出来讨论。那我们这边先跟大家做这个伊托米酯的简单的介绍。就是伊托米酯呢，它其实原本是手术室内就是的药品，它就是它可以在短暂的时间让病人做进入一个深度的麻醉，
0: 是，
1: 然后因为它副作用少，然后苏醒快。那毒贩呢也是看中它，第一，它那时候2013年那时候还没有被管制，然后它有一个强效抑制的一个特性。那又因为呢，原本在台湾流行的像那个卡辛酮的毒品咖啡包，或者是一些传统的毒品，其实是受到我们警方强力的打击跟封锁。所以呢，毒贩就把这个卖毒品的，也不是卖毒品，他那时候还不是毒品，把贩卖这些药品的脑筋放到了这个伊托米酯上面。
0: 是，
1: 那他们就会非法进口这些粉末，那进来国内，然后做一个简易的加热装置，把它融入到甘油啦、香精啦，它就会制造成各式口味的烟弹。然后因为它的贩售价格也比较低，那它冠上的名字丧尸烟弹、神奇烟弹的名字，那所以其实也让年轻族群它的戒心是比较低的，那让大家误以为说，哦，它其实可能只是比较强效的烟草，
0: 是
1: 助兴的药物，所以才让这个毒品在短时间内透过这个我们的网络社群平台，像就这样子蔓延开来。那听众朋友们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抽一口就是没有关系，因为其实伊托米酯就是这一两口，那其实大脑的神经系统就会受到强烈的抑制。
0: 对，
1: 那它会产生的生理反应有就是包括动作失常啦，就是我们吸食后可能会没有办法控制身体，手脚抽搐，然后身体扭曲，就是会出现一种像是丧尸般行动不稳的状态，称呼它为丧尸烟弹。那在神志的部分呢，也可能出现幻觉、意识混乱，那也会发生断片，所以其实吸食者也不知道自己，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0: 对，
1: 那最后是生理功能的部分，如果长期吸食的话，也是会导致这个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受损，或者是引发这个呼吸衰竭、休克死亡。那因为这项毒品啊，这项伊托米酯啊，它对于人体的这种抑制的作用，它会断片，会无法控制就是手脚，所以才会衍生出吸食后开车，相较于其他的传统毒品更严重的一些重大交通伤亡。那这个伊托米酯其实在2013年就受到我国重视，那就是已经把它列在8月的时候把它列为三级毒品。那过了5个月，又中央又火速的把它列为二级毒品，所以其实可以见得它的危害性重大，甚至目前有在研议是否要将它提升为一级毒品的可能性。
0: 是，
1: 那在这边就是针对这个伊托米酯跟听众们呼吁，就是制造、运输、贩卖这个伊托米酯，它其实最高可以处无期徒刑或者是千万罚金。那使用持有伊托米酯，它也是会对身体造成不可恢复的危害，那最高也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有尝试，甚至是来从事贩卖的行为，避免触法。
0: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毒品是绝对绝对不能碰的哦。可是我如果说怀疑说，哎，我居住的社区周边可能有毒品问题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呢？
1: 是，那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说明，就是如果你有怀疑这个居住的社区啊，是生活周边，或者甚至是你的朋友，他其实是有涉入毒品案件的，那你就可以最简单的就是拨打110来让这个辖区的警方掌握这个毒品线索，或者其实社区的邻里长啦，也是可以 协助的相

0: 方来转制这个毒品的问题。那当然请大家放心，就是检举人身份在我们这边都是会完全做保密的。
1: 嗯，
0: 那有时候您的这个特别的关心跟通报呢，它其实是可以成就一个或者甚至数个家庭它是用于毒害的。
1: 对，
0: 那我们要维护大家居住社区的安全呢，就是除了警方的努力，其实也需要各位民众的帮忙。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警民可以友善互动的基础之下呢，那我们就可以更有效的来查缉这些毒品的不法分子，来提升就是社会民众的居住品质，
1: 嗯，
0: 安心居住。
1: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刑事警察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的陈建宇警务员，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谢谢，拜拜。
0: 谢谢，
1: 感谢陈建宇警务员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哈，这个是关于毒驾的议题，相信近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个主题。那当然我们知道毒品是绝对绝对绝对不能碰的，尤其像接下来下个月就是暑假了嘛，可能有很多的这些青少年啊同学们自己的空闲时间会多了哈，那也是提醒家长提醒小朋友一定是要来从事正当的这个休闲娱乐，你可以运动啊，你可以跟朋友去唱歌啊，好，或者说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呢这个非法的事情伤害身体的事情绝对不要做。11:58来提醒你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217.2靠近北斗外线车道说是有帆布掉落，那另外呢在台一线哦，说北上的322公里新市的内线车道有大型的保利龙箱。台一线北上，好，这刚刚有提醒到哈，那另外台八十六线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东向5.5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木块掉落，也请您小心避开。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啦，等一下十二点钟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八位，
3: 希望你每一天拢好好啊吃，好好啊困，好好啊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麦时间是
1: 中午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7.2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1.5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发生三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苑里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一样在161.5公里，过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入口匝道砂石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一线北上322公里，过新市交流道有保利龙乡掉在内线车道。台86线往东5.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块，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查甫人带着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0: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1: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笑咪咪，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1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1件，第三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7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30件，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104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哦，总共有3000多万元。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4月份的打诈成效，拦阻最多金额的县市呢是在台中市，总共拦阻了1.6亿元的这个金额哈，真的要非常感谢呢所有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不管呢像是这个金融机构的行员啦，或者说呢一些店家的店员，当然还有警察同仁们都非常的辛苦。有些时候啊，看到这个民众呢，感觉领了很多钱，或者说他打算领很多钱，去询问一下、关心一下，结果发现这个民众真的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自己领钱的目的、汇款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呢，透过警方的劝说，那跟他讲一些实证的例子，终于是让这个民众醒悟过来。真的每天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在上演啦，我们是希望民众不要走到这一步，不要走到说要被人家这样提醒啦，一直被人家说服才会知道说自己是被骗，希望大家从一开始就有这个识诈打诈的观念了。

好，我们来看到呢，今天的这个案例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假投资诈骗哦。小明呢，在这个短影音平台上面认识了一个网友啊，两个人相谈甚欢。后续对方说，不然我们用 LINE 来联系好了。那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啊，对方不断的跟小明介绍说有一个投资获利的机会，声称呢，只要跟着操作就可以轻松赚钱，并且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我们基本上听到这边就会知道说，好，这个是诈骗。我们听到这几个字，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可以心里面有99%肯定这个绝对是诈骗。那总之我们继续看下去哦。对方一再跟这个小明保证说，这个投资没有任何的风险，因为对方讲得很肯定，而且呢持续分享说投资获利的内容、投资获利的截图等等的，那就让小明逐渐相信对方说的话。之后呢，对方要求小明下载一个这个投资 APP， 并且依照指示来进行投资跟存款。小明原本以为啊，这是一个合法而且能够获利的投资平台，因此呢，按照对方的要求陆续投入资金。那后来呢，小明就想说，哦，看这个账面感觉赚不少咯，想要获利了结，想要出金。没有想到对方却开始找各种的理由来拖延，之后啊更是整个人直接消失哦。小明才惊觉自己受骗上当。小明当然是非常的难过又很愤怒啊，真心换绝情嘛，我们在网络上面聊得好好的，我以为你是我的好朋友，结果你竟然这样子骗我的钱。那也是要再跟大家提醒哈，网络上面认识新朋友不是不行，但是一旦讲到了跟钱有关系的事，不管是投资或叫你汇款，或者说叫你去买点数转账，这些呢一定一定要小心。不敢说100%，但是99.9999%都是骗人的。你也不要妄想自己是那个0.00001%，因为呢，基本上哈，我只是不想要把话说死而已。但是基本上会这样子啊，叫你呢去，比如说说什么保证获利啊，稳赚不赔，没有任何风险，这个基本上就是诈骗啦。好，我说呢，叫你要买点数才能跟他见面，叫你要汇款，他帮你代操这个操盘啊，帮你投资，都是诈骗。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破解诈骗，不要上当哦。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三号的双向161.5公里。好，稍早呢说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这里是大甲到苑里路段，有发生砂石车的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砂石是散落在南下的内侧跟中线车道，也导致说呢，这边还有发生3台车的事故，槽化车的事故，请您改道行驶。因为目前啊，在国三的161.5公里，双向都是有回堵的，回堵大约3公里哈。那么南下的车辆的话，建议在通宵或苑里下国三，接台61，接国4，再上国道三号。因为这边目前在国三的161.5公里，双向都是车子比较多，排队大概3公里左右。台一线北上322公里新市路段，在内线车道有大型保利龙箱。台86东向5.5仁德系统内线车道木块掉落。好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Mazuka 的歌。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维荣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你了解气象资讯。现在机场的多云时晴，气温来到31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在今天航班动线的方面，国际线班次中华航空132前往冲绳的班机是取消，另外还有乐桃航空032前往大阪，还有长荣航空706前往上海浦东，以及捷星航空018前往成田，目前的班次是有延误的状况。国内线班机则是正常起降，待请搭机的乘客随时注意最新航班动态。据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2度，而离岛部分的澎湖金门机场同样多云时晴，气温30度左右。有飞航的国际航点在日本部分，包含东京、大阪、关西，气温大约是28度，多云时晴。冲绳现在是下着大雨，有薄雾的状况，气温26度。韩国首尔

0: 北极釜山气温是28度，多云时晴。两岸部分包含上海、香港、澳门气温已经突破30度，多云时晴。而在东南亚的部分，包含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曼谷以及吉隆坡，气温来到35度，天气晴朗。以上飞扬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黄维荣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61.5公里，先前呢因为有发生事故，还有呢砂石散落，那目前呢在国三双向161.5公里，车多都排队了大概3公里左右，包括说南下如果说你要走的话，建议通宵或院里下国三，接台61，接国四，再上国三，因为呢本来是被北上的车道有发生事故，但是因为砂石散落在南下的车道也有发生三部槽化车的事故，所以呢要请大家最好可以改道行驶哦。再来是台一线的北上322公里新市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型保利龙箱。台72线西向的14.2公里往后龙方向，在新东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纽泽西护栏掉落，也请你小心。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217.2靠近北斗，外线车道帆布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爱咪没逻辑，艾草的爱，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哦。好，要来持续的提醒你关于这个强力台风啊，它呢外围环流可能会比较会影响到说这个强风的关系哦，所以呢要请您留意广告招牌、悬挂物，以及呢如果是户外工作者更是要注意安全了，像是放在阳台的盆栽啊，或者说一些门窗、屋顶水塔的固定措施，也请大家一定都要先确认好了，也要请大家千万不可以大意。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来听到的是 Miller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The Story of Us。 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上任后首次出访友邦，萧副总统6月6号出访帛琉。 AI 概念股利多点火，台股盘中一度大涨近1200点后收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2: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

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博流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

0: 报所致。自2021年军方政变夺权以来，缅甸一直陷入内战，军方与一系列支持民主的游击队及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交战。国内最具势力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一塔安民族解放军，目前与缅甸军方处于停火状态，并控制着这个靠近中国边境的村庄。塔安民族解放军在声明中指出，这些炸药属于该组织的经济部门，目前爆炸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有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郭林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2: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1: 郭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今天警告美国不可信任，还说除非美方完全保障伊朗权利，否则德黑兰不会同意与华府达成任何协议。有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将一项更为强硬的和平提案回传给伊朗，也凸显出双方仍需弥合的分歧。在历经数周充斥着激烈言辞交锋与偶发暴力冲突的紧绷谈判之后，如今草案若有任何的修改，都可能让正式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和摩泽海峡的协议面临进一步延宕。前驻斐济代表陈英莲涉嫌在洛杉矶与关岛代表出任职时，不仅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 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等罪嫌将陈英莲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英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英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纪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收红以及台北国际电脑展登场在即的利多点火，全指股及 AI 概念股同步开高走高，不仅突破45000点关卡，盘中甚至涨近1200点，来到45931点，续创新高。目前指数上涨815点，来到45513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5: 除了中东停火延长的期待推升以外，科技大厂戴尔的营运展望远超预期，加上 Anthropic 的最新估值大幅超越 OpenAI， 让资金持续向 AI 基础建设及供应链靠拢。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红并续创新高，道琼。

0: 工业指数首度站稳51000点大关，上涨0.72%，点燃台股六月开盘强势涨幅，一举突破45000点整数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1: 今年的五月飙涨了5806点的台股，飙了14.92%的台股，纳斯达克指数也飙了8.36%，短线乖离过大，要拉回修正，结果那买盘超级强劲的，不给修正直接拉上去，所以波段仍然还是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
0: 分析师指出，五月底历经剧烈洗盘后，筹码重新整理，资金积极回流电子全指股与低位接转型股，像是记忆体、被动元件、面板等族群。接下来除了台北国际电脑展，还有苹果开发者大会紧追在后，预计形成强烈题材挹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才创史上最大亏损，然而今天公布最新运用情形，四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1.0478亿元，刷新单月最高的收益记录。此外，劳动部也公布最新减班休息实施人数为3760人，较上期增加441人，主要仍以制造业为主，其中自行车零组件业者、金属制品制造业者都增加超过100人较为显著。台湾中油今天举办80周年庆祝大会，赖清德总统向每位中油同仁致谢，并指出将全力支持中油落实提升能源韧性以及积极导入 AI 技术两项重要政策。记者李依晨报道。
3: 赖清德总统1号出席台湾中油80周年庆祝大会，总统指出，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剧烈变动，相较之下，台湾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油价与生活步调，背后就是台湾中油扛起稳定油气供应的重责大任，也协助政府落实稳定物价的政策。
4: 政府不会让中国石油公司孤单，我们一定会跟中国石油公司站在一起，会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不会损及公司的发展，第二个是会确保员工的利益。
3: 总统也表示，因应新时代的挑战，政府将全力支持台湾中油站稳脚步，落实两项重要政策。
4: 第一，提升能源韧性，面对极端气候与地缘政治的挑战，确保台湾能源稳定供应是中油的首要政务。未来台湾中油要持续强化油气基础设施，并分散进口能源，提升及时调度与备援的能力。
3: 第二项则是积极导入 AI 技术，期盼不论是在制程优化、设备故障预知或公安管理的面向，都能持续导入 AI 技术，朝智慧化、永续化企业发展方向迈进。金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为了防堵毒价，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6: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
5: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花莲县吉安警分局接连查获2起毒驾案件，分别逮捕持有依托咪酯烟弹的陈姓及江姓男子，两人的毒品唾液快筛都呈现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妨碍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7: 花莲吉安警分局北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行务时，发现一部自小客

0: 车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眼尖的员警看到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当场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人力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跟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上前拦查时，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将他身上查获2颗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北昌所及人理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检警分局宣示彻底将毒品扫除社区，净化治安环境，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阵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开始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的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3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将予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4号周四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4: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3: 5号到7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刚过了新店出口，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帆布清除完毕，南下在 161.5 公里大甲路段，目前封闭内线还有重线车道清理砂石当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至院里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另外在先前北上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内线车道的砂石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省道台72线西行14.2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宜兰县南澳神秘海滩海石洞昨天发生两起受困意外，上午先有25名露营游客因为涨潮受困，中午前全数获救，不料晚上又有一对男女在这里露营遭大浪冲落到海中，其中潘姓女子今天凌晨已经幸运获救，但同行的黄姓男子目前仍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当中。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

0: 富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1: 本案共发动五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4: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3: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骑机车违规遭远警拦查，竟加速逃逸，头份警分局随即搜出他的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命纸烟弹，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巡逻员警日前晚间行经头份市中华路，发现25岁黄姓男子骑机车违停红线并滑手机，员警上前示意受检时，男子竟加速逃逸，员警立即鸣笛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过程中黄姓男子逆向行驶企图脱逃，最后在头份市银河南路向内自摔倒地，准备起身再逃时遭压制逮捕。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那在机车前方置物架内发现依托米子烟弹及加热器，且发现黄姓与警方拉扯过程中将随身包包丢弃路旁的草丛，警方于现场搜索，再查获依托米子烟弹及原料以及安非他命，那经脱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5: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苗栗竹南人，当时正要去探望母亲，因毒驾且携带毒品，心虚拒检逃逸，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另依违反道交条例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牌照。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的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的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以及吓阻效果。记者徐君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及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缘弃毒专案计划。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新说，
8: 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

0: 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未来也将同步配合交通局更新累犯的资讯。
1: 高雄市警局表示，新修正的取缔疑似试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只要驾驶出现蛇形、精神恍惚、语无伦次、肌肉颤抖等情况，在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就可依现行犯逮捕移送。毒驾最高可罚12万元，机车9万元，并当场扣车、吊扣驾照。如果10年内再犯，第二次最高罚12万元，并吊照3年。第三次以上，还会逐次加重裁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到邮局汇款6000元，称是要付网络贷款所需的保证金。所幸邮局人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关山警分局拆穿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3: 他都是诈骗你啊，然后有一种可能说，先汇6000给我，他不会照合合约给你走，或是他的假合约来跟你讨要更多钱这样。
4: 陈姓男子透过脸书广告加入赖贷款专员办理贷款事宜，对方以办理贷款需支付新台币6000元作为保证金，要求汇款，男子便前往关山邮局办理临柜汇款。经警方查证，该名理财专员所提供的账户早已列为警示账户，确认为高风险诈骗账户。男子听闻后惊觉，差点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感谢警方及邮局人员及时提醒，成功守住血汗钱。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5: 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需资金心理，以快速核贷、免保人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先支付保证金或手续费，这就是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本案非常感谢邮局行员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汇款。
4: 再次呼吁民众应循正常管道贷款，以确保自身财务安全。民众若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切勿轻易依指示汇款，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今晚记者王玉芬台。报道。
2: 响应世界滑板日，新北市府将于6月20及21号在市民广场举行新北滑板潮流嘉年华，以嘉年华的形式结合街头涂鸦、滑板赛事、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体验街头潮流文化。记者刘威报道。
1: 随着滑板运动正式成为奥运竞赛项目，新北市府将于世界滑板日举行滑板潮流嘉年华，期盼滑板运动还有街头潮流的生活态度被更多人看见。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特别邀请日本职业滑板选手来到新北，透过技术交流、示范演出还有文化互动，促进台湾与国际街头文化交流，且为了让滑板运动成为全民运动，现场除了滑板赛事，也规划街头涂鸦体验、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将滑板运动还有音乐、艺术创作紧密结合，让更多人能够借由体验爱上街头文化。
6: 我们街头也办理涂鸦的体验，还有嘻哈音乐，另外很多多元文化也会在这个地方共同响应。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多多来参与新北滑板嘉年华。
1: 此外，体育局表示，活动分为一般竞赛还有体验课程，从即日起到6月16号开放报名，民众可以到指定网站完成技术滑板、长板、冲浪滑板的赛事报名，以及各项滑板教学还有街头涂鸦体验场次，额满为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6月将展开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首度携手在地喜剧团体，以漫才表演结合健康卫教。记者黄义豪报道。
7: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六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适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8: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30.4%。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29.4%，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7: 卫生局诚挚的邀请民众踊跃的参与。

0: 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任何肠胃不适的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记者徐海伦报道。
2: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3: 在我们早发现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他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2: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十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传动轴掉落，同时造成有两台自小客车压到抛锚停放在路间。北上的 0.7 公里大叶隧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39到140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有三角锥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全线车道，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全线车道清理事故散落物，造成后方从院里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37.4 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有一大捆布掉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省道台72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礼拜一，下半年度开始，算开始吗？好了，即将开始的6月1号，我回来喽。上个礼拜呢，很开心的跟几个朋友一起去日本去东京玩了几天，然后没想到回来之后，马上现在就迎接周边好像有台风会影响到天气耶，只能说我算是时间选的蛮幸运的吧。好，我们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在国道3号的部分，先来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的大甲到院里之间内线车道发生了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甚至砂石有掉落到对向，也就是南下的内侧跟中线车道，所以这边南北双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目前南下呢是全线封闭，正在进行事故的散落物清除作业，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提前改道了。1:07，郭守宇的歌声，有你的日子不坠落。

0: 这首歌曲《有你的日子不坠落》来自郭秀宇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杨慧宁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慧宁，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9度。那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天气晴朗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拜拜。

非常感谢慧宁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号都是正常起降，不过今天天气要来特别提醒，受到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都是偏北风，所以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情形，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山区部分提醒号可能有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

好，虽然台风没有直接的，应该说对台湾天气好造成比较剧烈的影响，但是呢，除了要留心可能出现的降雨情形之外，今天要特别提醒，今天到晚上为止，包含了新北市、嘉义县跟澎湖县的局部地区，平均可能还会出现了6到8级的强阵风，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进行户外的相关行程，或者是户外工作的朋友，特别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

好，继续回来关心一下事故情形。在国道3号持续提醒您，国家往北主要是在大甲到院里之间的内线车道有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那另外呢，这台砂石车自撞导致南下的内线跟中线有很多的砂石掉落，甚至连带影响到在南下部分也发生了3台车的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国道3号南北双向几乎都是比较不好走一点点。南北双向大约在 161.5 公里的位置呢，包含了南下车道正在全线封闭进行事故的散落物清理，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了将近5公里左右，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先行改道。

好，看了一下现场的接收网图，在国道三号南下线，在从院里到大甲后，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情形，平均时速甚至是大约只有十公里左右，好，特别特别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先从院里出口离开，或者是说来得及的话呢，也是先行改道，好，避开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部分进行事故的清理后续作业。目前平均车速大约都只剩下十公里左右。

在省道台88线东向的 5.1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大块的石板掉落，驾驶朋友特别贴心提醒后，这个体积很大很大一个，麻烦您一定要记得小心闪避。另外台84线东向8公里在下营系统这边的外线车道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台72线西向 14.2 公里是靠近后楼内线车道有护栏掉落情形，也通知处理。再来补充，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同样麻烦您配合现场的道路指引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麻烦您配合现场的指示小心的改走侧车道通过咯。其他任何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23。这首歌曲是吴思贤的歌声《好久不见》。

真的是蛮久不见了。我周五听其他的同事分享的，他还说，诶，他昨天还是在我上个礼拜出国的某一天呢，他甚至做梦梦到了我。我想说到底梦到什么事情，结果他梦到呢，他在上班当中，但他知道我还在节目上主持后，而且他梦里面的记忆呢，明明知道我是要出国玩的人，但是梦到我提早回来上班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放过我了，你连做梦都要我上班，而且我已经出国完了，可以不要这么期待或者是这么早的想把我叫回来上班吗？

必须说呢，觉得长期的工作之中，好偶尔让自己放个几天的假期，不管你在国内旅游，或者是你在家里放松，还是跟我一样出国玩，好，都是一件很需要的事情。当然你可能旅游的时候，可能跟我一样出去玩的时候，每天走的步数其实比上班比日常还要多了那么一点点哦。但好像有点见识到不同的世界，然后看看不同的风景，重新充电的感觉。不过回来工作呢，还是会有一点点不适应的地方嘛。比方说，哎，早上起床已经不再只是想说今天要去哪里逛街、哪里走走、哪里欣赏风景，好，是认真的上班。好，今天礼拜一，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好，一起调整好心情，然后迎接好接下来的工作日挑战喽。好，道路消息，徐徐的提醒您，国道3号在南北双向的 161.5 公里靠近大角到院里之间，受到这边好先前南北双向都有交通事故还有砂石散落的影响，现在呢目前的高工局还是在南下的车道好全线封闭，要进行事故的散落后续清除作业，导致这边国三南下的院里到大甲这边平均车速现在只有1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先行改道通行，目前好看起来呢依旧是全线封闭，正在清理当中，现在北上的部分是恢复顺畅好走。

但是南下部分还需要一点时间，再提醒用路朋友，来得及的话务必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3号往北 138.5 到 138.2 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之间，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通知处理。国三再往前北上的 137.5 到 137.3 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后，同样的相同路段呢，刚刚说内线车道是三角锥，然后往前一点，往前大约一公里的位置哦，是有棉被或者是帆布这样子的制品呢，掉落在中线车道。好，彤彤都要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1:23，这首歌曲是 CP Charlie Charlie Puth 的歌声，还有宇多田光的合作《Home》。

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到头城之间的外行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1到0公里，从过了基隆到基隆端外行车道正在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国一北上12.4公里，在过了高架汐止端内侧两。

陷车道掉落的传动轴已经顺利的排除，目前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另外再提醒您，国道一号往北 0.7 公里大叶隧道之前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1:27，待会1:30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卢可佩的歌声《小日记》。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3: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2: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找，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米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后，又交了20万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带货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

0: 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1: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和

下午的1:41，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休息了几天呢，身边好朋友都跟我说，挑的日子出去玩的日子很对哈，刚好回来之后台风紧接而来。今天中央气象署又特别提醒哈，受到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其实蛮多地区可能会出现路上的强风特报，平均大约6到8级的强阵风。那同时好，消防署也要提醒您，受到这边的强风影响后，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留心户外的相关行程安全，同时要记得加强广告招牌，还有在户外的一些悬挂物，或者是说盆栽门窗、屋顶水塔的固定措施，尤其开车朋友要记得适当的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喽。

好，道路消息，回来看一下，在国道三号持续提醒您，先前受到这边南北双向的事故影响后，南向的车道呢是一度全线封闭，要进行事故的散落物后续清除作业。不过现在呢，交通中心来提醒，这边的散落物后现在呢逐渐的清除，目前在南向的部分有开放了外侧车道能够正常通行，但是受到这边事故清除影响后，后方还是严重拥塞回堵。国三南下的苑里到大甲平均车速大约是10到20公里左右，依旧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在省道台84线东向8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在也通知处理喽。

好，要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上各路段的道路施工情形。国道八号东向的 5.9 到 7.8 公里，在台南系统这边的内线车道有深修缝的更新作业。国一南下是315到31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这边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施工。在国道三号，先来提醒南下的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中线跟外侧车道都在进行道路施工，提醒您小心通行。国三再往前，南下的325到326公里，刚过柳营交流道这边的工程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再是往南走，南下358到359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同样道路施工进行当中。国三南下还有在363到365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进行边坡的维护作业。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则是进行护栏的道路工程。

都好，比方像是冷气或者是说除湿机之类的呢，大概开始很认真的在使用。那今天要提醒，台电官网有公告说，从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呢，住宅的夏天月份的电价好已经上路了。当然整体夏季温度都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冷气空调的用电需求也会越来越多。那为了满足在尖峰时段用电的需求，要启动呢发电成本比较高的一些相关的机组作业，所以呢这个供电成本好都会高于其他的月份，比方像是冬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那为了鼓励大家能够尽量的节约用电，所以呢台电也参考了国外各国的方式，开始实施夏月的电价制度。当然呢很明显，就是你可能呢使用者付费，他付的费用也会比较高一点点，但是呢如果今天是因为用电量跟电价同步提高，所以你很容易会出现一个电价变很贵的感受哦。不过呢如果说你要真实的去进行比较的话呢，可能要把你的账单跟去年同期的时间来做一个相比，评估一下自己的用电量是不是有增加了不少，或者是有哪边出现异样的部分。

然有的朋友可能想说要尽量的省电啊，省一些费用，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情况是要记得考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时候真的热到受不了的话呢，记得寻求一些及时的降温方式，但也不能够很迅速的马上进到冷气房，身体也可能会受不了哦。所以记得找个评估一下自己觉得适当，然后能够达到自己能够负担的一个价钱的费用，然后让自己平安开心的清凉的度过夏天了。

下午的1:57，在国道5号往北20.5公里水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通知处理了，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曾佩慈的歌声《新的碎片》。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金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乡里乡亲，尽管的路况最近，尽管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台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 20.5 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8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沿线车速不到6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8公里在雪甲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摆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啊 Q 新美味来自陈绮信还有潘佩丽的合作，下午的2:0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161.5公里，大约是大甲到苑岭之间，因为稍早南北双向都有发生了事故以及散路的情形，导致这边号一度是拥塞回堵。那目前北上的车道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不过南下的路段还在进行事故散路的清除作业，所以导致后方还是一样严重拥塞哦。现在看起来是开放了外线车道能够正常通行，所以后方车流持续的排队当中。国三南下从苑里到大甲，受到这边的散路清除作业影响，平均时速都还是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同样哦，即使麻烦的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记得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

在省道台61线往北的 166.7 公里，在深港路段的内线车道说有木条的散落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台78线西向 21.2 公里过了土库之后，有纸箱以及桶子掉落在外线车道。再往前西向的 21.1 公里，大约也是在土库交流道这边，还发现有工程车停放在内线车道，好，沿线蛮多状况，要麻烦您帮我们闪避一下。台78线西向 21.2 公里，过了土库之后，外线车道是纸箱跟桶子掉落，再往前内线车道还有发现工程车停放，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另外来提醒，在国道5号北上的 20.5 公里雪山隧道里头，原本说外线车道有故障车的停放情形，平民行控刚刚来回报，顺利的排除了。

其他排除消息还有国一南下的139.2公里，苗栗到桐罗之间中线车道掉落的三角锥跟轮胎皮，现在也通通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72线西向14.2公里，在后龙这边内线车道掉落的护栏清除完毕。台64线东向24公里，准备进入国道3号的中和匝道口之前，大约100公尺的地方掉落在外侧车道的金属零件，现场也都没有发现。好，来补充提醒，国道1号呢，预计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清晨6点钟，在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王田到台中路段2跟3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预计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作业。施工时间是今天晚上10点钟后到明天6月2号清晨的6点钟为止。国一往北从182到179.8公里，王田到台中路段的第2、第3车道跟外侧路间都会进行道路的施工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记得遵守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目前好占用了3线车道，所以后方车流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

好，帮大家补充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长期道路施工，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进行工程作业，呈现封闭，会引导车辆后改走台15线通行。这边的长期工程预计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66线还有东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预计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这段时间好麻烦您注意现场的道路指示，帮我们改走侧车道通行，并且记得好小心通过施工地点咯。

0: 下午的2:15，同样有更多道路消息、后续状况要补充，再麻烦您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123-0000-123。好，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是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小队长黄胜明。黄胜明小队长获得了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我们一起跟着台北分台的记者林梦平来了解小队长黄胜明的故事。
1: 恭喜您获得今年的模范警察哈！我想跟您请问一下，因为主要是侦办一个王姓嫌犯长达5年涉犯儿少法的这个性剥削的案例哈。那在这个执行期间，听说他是态度非常强硬，而且拒绝配合。你们怎么样去查这个案子啊？
2: 主要来说，这件案子是跟我们基隆这边之前有一些偷拍女性，比如说他是在更衣间里面试衣服的时候有偷拍的情形，或是说公共厕所里面会去偷拍女性乳侧的一些画面。那当初我们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厘清相关的资料，我们是报请基隆地检署临派检察官指挥侦办。那在侦办过程当中，范闲不是说非常的配合啊，我们提出相关的资料，他就是跟你讲说啊，这个东西已经灭证了，手机已经丢掉了，电子记录也删除了。那我们为了要厘清案情，我们跟地方法院申请一张搜索票，那我们去家里面执行搜索。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因为范闲是有一些资工背景，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去把被害人找出来，然后请他们去指认这个犯嫌。
1: 嗯，那你们是进一步用这个人脸辨识跟公开情资之后哈，查到了多少的被害人？然后你那时候查到之后，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2: 因为其实这种案件对警察来说是一个蛮耗时的一个工作，那再加上说我们以人脸辨识下去之后，不一定被害人一定是100%确认是这个被害人，而且要请被害人过来警察机关指认自己的照片，其实这是一个蛮残忍的事情啊。就对我们第一层执法人员来说，我们只能以透过不管是情资公开查找啊，甚至说现在照片里面有一些蛛丝马迹，像被害人他可能有穿着某一个学校的制服，那这个制服上面会有学校的 logo 啦，或是相关的资料，以这个方式再去做查找搜寻。
1: 你刚提到说找这些被害人来指认是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意思是说这些被害人其实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他们被偷拍，到警察局以后发现哈，他竟然是受害者，而且拍他的人可能是他认识的，是那种情绪上的不稳定，是这样吗？
2: 嗯，对，因为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可是他知道说，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
1: 嗯，
2: 去减缓他紧张的这个情绪。
1: 所以你看到这些被害人走进来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有压力吗？说啊怎么办这样？
2: 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看到这种状况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再进一步的去做一个厘清的动作。对，就是也是希望说除了案件进行顺利之外，我们也是站在保护被害人的立场，就是不要让他再受到更大的打击这样。
1: 嗯，那您从事这个刑事警察很久了吗？办过的案子应该是很多种类，办到这种儿少的性剥削的，会不会心里特别觉得很生气？
2: 碰到这种案件，最开始的心情都是很心疼啊，心疼这个被害人的遭遇，后面就会想要说，嗯，看看能不能有一些突破，不管是案件上的突破，或是范闲口供上的突破，去把这个案子至少让应该得到惩罚的人去面临法律的追诉。
1: 嗯。第一次得到这个全国模范奖，心情如何？当听到跟你说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2: 蛮开心的啊！就在我的观念里面，一个案件的成功绝对不是我个人的因素，是背后团队100%尽心尽力的，不管是后勤的资源，或是相关技术的支持。就我而言，能够得到这一次的模范警察，心情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谢在我背后的这个技术团队。

0: 管是办公室里面的，甚至我们有一些需要咨询的一些专家，他们都可以给我们相关的意见。
1: 嗯，请问您从事警察工作多久了？
0: 将近快20年了。
1: 真的是在职业生涯里有一个这样的荣誉，真的很不容易呢，很厉害。
0: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非常开心。
1: Okay.
2: 真的很不容易，再一次恭喜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小队长黄胜明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也感谢这些和平守护者守护我们的日常。常听到这些警察呢，和平守护者背后守护大家的一些故事分享后，你可能看到他们的绩效，看到他们的成绩，但不晓得背后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一起打击犯罪，守护大家每天看起来很稀松平常的日常后，都有这一群警察还有和平守护者在身边陪伴大家后，继续帮助大家维持社会的秩序以及治安咯。

下午的2:22，国道3号往北137.5公里，在新湖服务区之前，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帆布掉落，通知处理喽。这首歌曲吴永基的歌声《平平安安》。

这首歌啊，边边安安来自吴永吉，下午的2:25。国道3号目前在先前南北双向大约161.5公里的大甲到苑岭之间都有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三路情形。那目前北上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但是南下部分还在进行事故三路的清理，所以导致后方车流严重拥塞回堵。目前国三南下的苑岭到大甲这边只有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车速还是低于20公里，有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可以先从苑岭出口离开，或者是从通霄出口先行离开，先离开国道3号，好

后方的拥塞回堵情形提前改道喽。国三南下还有在242到243公里的竹山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三往北137.5公里的西湖服务区之前，是有黑色的布掉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78线西向21.2公里，在过了土库到园长路段之间，外线车道有纸箱跟筒子掉落。再往前西向的21.1公里，还有工程车暂时停放在内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喽。下午的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吴美玲的《瓜虾》，帮你紧等来。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5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封。

0: 社总计查获了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了一个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的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2: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哦，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1: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20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米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市一名70的富人网恋新加坡富翁，误信对方包裹卡海的海。包裹卡了海关诈骗案件，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万元的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3: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4: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3: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一处长期遭到检举环境脏乱并没闻滋生风险高的资源回收厂，日前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的作业，是否持续进行后续的环境整顿？黄一豪的报道。
5: 卫生局表示，该资源回收厂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市府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台湾土地银行加速完成环境整顿以及点交作业，并且持续的加强病媒蚊监测与防治工作，同时防疫团队也在现场加装了监视器，严格取缔违规的弃置废弃物行为，避免环境问题再度影响社区卫生。卫生局副局长潘昭颖说，
6: 高雄市5月23号发生本土登革热首例，今连日社区主动疫调扩大裁检744人，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
5: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流行季节已经到来，民众应该落实居家内外的环境巡查，清除积水容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另外，高雄市卫生局6月份要展开代谢症候群的防治宣导月，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5: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6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试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

0: 异常率约为 30.4%， 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 29.4%， 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1: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5: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4: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5: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4: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5: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6: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上个礼拜呢，跟朋友去东京玩了5天4夜，差不多的时间吧。这一次呢，虽然有些景点我没有去过，有些已经去过了，但是因为跟不同的朋友去，所以好像有一些新的体验跟想法。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之一的应该是到东京看了 Tinder 的展览后，之前他们在台北展出的时候有曾经去看过，但这次一到他的大本营嘛，应该说到东京的原本的这个地方来观看在欣赏这个展览哦，觉得体验的感觉好像更好了一点呢。

总觉得以前在台北看的时候，觉得可能受限于场地或者是说相关的各种因素限制哦，好像整体展览的空间没有这么的庞大，所以参加或者是说互动感觉没有这么的好，就是两者比较出来的话呢，的确可以理解到说，哎，他在东京那个地方举办的时候呢，有分成什么样的场地的分布，或者是说动线，还是说带给大家那种展览的震撼感觉，好像更直观更直接的享受。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展览需要呢脚可能是泡到水的里面哦，就是它可能有其中一个展区是你需要脱鞋子，甚至袜子也要脱掉，好，毕竟你会踩进这个水池当中，然后让自己的身体跟展览的一些它的展场的布置或者是说这些装置艺术融为一体哦，甚至某些地方的水深呢已经达到了小腿左右，甚至它快到膝盖的程度了吧，是一个很特别很酷的一个体验。就觉得以往我去东京玩的时候，除了去可能游乐园后或者是说比较知名的观光景点之外呢，这次比较特别有去比较偏乡的，像是镰仓或者是说江之岛，然后也有呢去参观现场的一些展览的演出，跟之前玩的方式不太一样，好，但当然也有一些逛街行程，好，总之呢是一个蛮特别蛮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旅程。

过几天有时间再跟大家好细细分享想到的其中几个很特别很神奇的地方。好，先来更新一下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一到零公里，曾过了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道路的清扫作业，目前占有外线车道持续进行当中。在省道台78线西向的 21.2 公里，靠近园长路段外线车道有纸箱跟筒子掉落。再往前大约西向 21.1 公里，同样是靠近园长路段呢，内线车道是有工程车停放，也通知处理了。

省道台一线往北320公里，在新市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大型保利龙箱，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61线北上262公里的东十一路段，车道上的散落物现在也清除完毕。台84线东向大约8公里，在向系统这边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还有台86线东向5.5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这边内线车道的木块，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台61线持续提醒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要麻烦您后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行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色2号的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

国道3号往北 137.5 公里，在西湖服务区之前，外行车道有黑色的帆布掉落，通知争取交控。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在院里到大甲之间受到了稍早的事故影响后，目前呢还在进行相关的散落物清除作业，导致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现在国三南下从院里到大甲沿线平均时速都还是只有10到20公里后，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情形。同样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先行改道，目前看起来现场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沿线车速都比较缓慢呢。麻烦您务必记得提前从通宵或者是院里出口先行离开，避开前方的拥塞情形。在国三南下还有242到243公里的竹山路段，轮胎皮现场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再来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现在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40到60公里。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大约50到60。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也降到了50公里以下，好提醒用路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中部地区在国道三号南下，刚刚说到的苑里到大甲，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还在进行散路的清除作业，目前南下平均车速大约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喽。南部地区先来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

这边的车多影响应该是因为国三南下在291到295公里之间的蓝潭隧道呢，占用了中线跟外侧车道进行道路的维护施工，导致后方好车多回堵拥塞。再来是国道一号往南的鹿竹到高科，平均时速现在也掉到了20公里。看了一下1968路网图提醒，在前方的342.6公里过了高科之后，车道上有个掉路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南区交控尽速进行处理。再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多加当心。最后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车速非常缓慢后大约都只有3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总之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2:48，这首歌曲来听到蔡健雅的歌声《你的温度》。

0: 这首歌曲《你的温度》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下午的2:51。国道八号东向在5.9到7.8公里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道路更新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另外，国一南下315到316公里，台南系统这边的外线车道是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国三南下在291到295公里之间的蓝潭隧道，中线跟外侧车道有道路的维护作业进行。再往前，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护栏的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再次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以上的道路施工地点，记得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的警示。同时，经过时候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下午的2:52，其他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想要长知识吗？来瓶知识养乐多。

下午的2:53进行今天的知识养乐多，正式进入到后夏天呢需要开冷气的时候了。你也是每天吹冷气吹得很开心吗？当然在炎炎夏日后，从户外的高温呢然后进入到室内那种凉爽跟清凉的感觉，应该大家都非常喜欢，甚至很希望能够一直待在温度比较舒适比较清凉的环境，对不对？但应该有蛮多朋友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或者是说体验，好，你可能从户外的高温地方呢走进冷气房里面的瞬间，耳朵会突然出现了有点嗡嗡嗡的耳鸣的声音，好，耳鸣的感觉，可能一开始以为自己有什么样不舒服或者是各种的情形。那最近有营养师特别提醒，好，这种情况其实也可能是你的身体在跟你发出一点点的抗议警示呢。好，这个身体要抗议什么呢？它要抗议后你自己呢室内外的温差有点太大了，导致身体的调节跟循环负荷有一点点后太过的压力比较大一点点哦。比方像你从户外的飙破38度的高温，然后一进房间一回到家里呢就把冷气好直接开到了24度甚至更低哦。这样子剧烈温度变化会让自己身体的血管瞬间呢紧绷起来，进而就会引发了耳朵有闷塞、头晕甚至耳鸣的情形出现哦。所以提醒大家后，就算你真的很热很热迫不及待想要降温的话呢，冷气最舒适比较适合的温度还是要尽量控制维持在26到28度之间。那既然温度呢调高了一点点，大约26到28度，好，同时还要记得冷气的出风口后尽量避免直接的吹向你的头部跟后颈的部分，以减轻整体身体的循环系统的一些相关负担哦。所以其实

在冷气房里面呢，除了刚刚说到呢瞬间的温差变化导致可能出现耳鸣症状之外呢，还有你可能为了消暑清凉解渴，把这些冰凉的饮料当成水喝得很快很快哦，这样子也会导致

还有如果你习惯晚上睡觉之前在冷气房里面好熬夜追剧的话呢，可能你睡眠不足再加上工作压力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呢让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变得比较敏感，这时候呢你耳朵出现嗡嗡的耳鸣声的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呢。那当然如果今天你出现耳鸣的一些症状呢是突然发生，而且有单侧或者是说很明显听力甚至也受到影响的话呢，也可能不单单只是温差的问题，要记得尽快的就医检查了。

也可能只是一瞬间的感受上，一瞬间的一些小小的感受，但是呢，这些瞬间的一些带来的温差变化，或者是说身体不适应的问题，都是大家平常的生活习惯后能够去改善去改变的。所以记得冷气的温度尽量控制在26到28度，而且不能够直接吹着你的头部还有颈部。还有呢，要记得解渴，最解渴的方式呢就是小口的，然后稍微的一些适量的补充温开水，让自己身体好真正达到解渴的功效。这首歌曲是阿令的歌声《一瞬之光》，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3号往北，在418公里过了坎顶，发现有大型的铁链掉落在内线车道，通知处理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砂石车跟三台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8公里过了坎顶，在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国道十号西行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2: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1: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

0: 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十年前成长将近三倍。
1: 在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 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十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好，先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7 公里，过了东湖，内侧跟外侧车道呢，发生了一起大货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不过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好来得及的话，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南下呢，大约在 15.7 公里，过了东湖之后呢，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后方号马上开始出现怀堵情形。目前南下的东湖到内湖时速是低于50公里。

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 14.3 公里是靠近三重交流道这边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同样通知处理当中。另外来提醒您，国道3号北上418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有大型的铁链散落在内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咯。国三还有南下200

42到243公里的竹山路段是轮胎皮掉落在中间跟外线车道。古山往北137.5公里靠近新湖服务区之前，外线车道的黑色这块帆布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

好，继续关心一下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61.5公里，这边是苑里到大甲之间，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呢，现在还在进行后续的散落物清除作业，导致目前哈苑里到大甲这边沿线车速大约是10到20公里。目前这边的事故地点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哈，务必考虑先行改道，提前从东霄或者是苑里出口离开，避开好前方的苑里到大甲路段拥塞回堵情形。目前事故的散落物还在进行清除作业。

0: 等到台88线东向靠近大发出口的减速车道时，发现有一整圈的轮胎皮掉落，这是最新的散路消息，也通知南分局尽速协助后续的清除工程了，得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下午的3:12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今天的音乐点线面想跟大家分享呢，是跟夜晚有关的主题哦。其实最主要原因是我很想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大概去完东京之后回来哦，要分享这一首李佳欢的歌声，是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去日本好好的放松 shopping 过后，其实我早上才想到说，每次在日本的时候都觉得好像真的玩得很累，走得很多很多哦，都觉得应该要找一天时间的中间的休假日期，好好的放松，享受一下饭店的设施，或者是周边比较悠闲的环境，好睡到自然醒之类的。但是你都会觉得已经好不容易出去玩了，所以晚上也不能够浪费啊。就算你今天行程排得很满，好晚上还是会走很多很多的路呢，或者是说大概待到10点11点左右后才要回到住宿的饭店或者是民宿去哦。好好的把这个夜晚你能够所有享受的或是所有逛街的方式都玩个彻底，好让自己觉得这一趟的旅程或者是好这一次来回的机票不要被浪费哦。这首歌曲来听到李佳欢的歌声，《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听到这首歌曲《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来自李佳欢的歌声。下午的3:18。当然，并不是说呢，哎，夜晚吼都是一个很适合出去，稍微认真的 shopping 的一个时候吼。其实，在日本那边的，我觉得整体的商店或者是说营业时间都还算蛮早结束吼，跟大家想象当中能够逛到很晚很晚的机会，其实比较少一点点哦。所以大概都是逛完之后，你可能去了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搭着地铁呢，慢慢的吼回到你自己住宿地方，甚至回家之前，可能还会去超商便利商店吼，再搜刮一点点的宵夜。

然后每天晚上呢，回到住宿地方的时候，都会看一下好自己今天买了多少东西，去了什么地方。这时候好像就开始可以整理一下自己拍的照片啊，发一些 IG 现实动态之类的文章，好，但是算是一个晚上重整一下，调试自己心情，然后考虑跟讨论一下明天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开始呢？每次去到日本时候都已经有个心理准备好，至少之前的经验看起来呢，就是会走很多很多的路。我这次跟朋友们也是第一天，就是我们玩了五天嘛，然后看一下手机记录的步数呢，那个走路的步数是越来越少，而且第一天明明搭的是红眼班机，就是睡得最少，但是走的路最多最多。然后后面大概是觉得可能疲惫有稍微的累积增加嘛，或者是说前面几天比较兴奋，好，比较觉得诶真的来到了，好不容易出来玩呢，所以靠着肾上腺素等等之类的那种意志力的坚持下去，甚至我们结束所有行程之后还慢慢的散步，然后边看夜景边走河堤河边的公园，一路走回到住宿地方，好，其实那个夜晚也算是过得蛮chill蛮硬

好，下午的3:21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省道台64线东向14.3公里的三重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台88线东向靠近大发出口的减速车道，有一整圈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另外，在国道1号先来提醒您，北上338公里的鹿竹路段中年行车道发现一张塑胶椅掉落，麻烦您好记得小心闪避。国道3号往北418公里，在过了坎顶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大型铁链已经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持续提醒您，国营南下的15.7公里，在过了东湖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开始出现排队情形。看了一下现场监视路网图，目前事故车辆应该是已经移到了外侧路肩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好，不过后方车速都一样比较缓慢一点点，时速大约是50到70公里之间。

0: 在国道3号南下161.9公里这边，院里到大甲之间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车道上的掉落还在进行清除作业。同样，这边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也是车多定点。南下的院里到大甲平均车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后，务必先行改道，考虑从通宵或者是院里出口先行离开国道3号喽。
1: 把你的夜晚走走，夜晚走走，把你的心带走，心带走，带走了多。
0: 有东京的夜晚好出国呢，这首歌曲是周兴哲的歌声《巴黎的夜晚走走》。巴黎的夜

问我完美足够，刚刚微醺你靠在我肩头，怕迷路反而也想太多。

国道一号南下15.7公里，再过了灯湖，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大货车加上小客车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国三往北418公里，过了坎顶，内行车道掉落大型铁链，同样清除完毕。另外，国一北上340.4公里，过了高科中线跟内行车道有大型的塑胶制品掉落后，还有再往前的北上338公里是靠近鹿竹，还有一张塑胶椅掉落在中内行车道，也麻烦您多加留心。台68线东向2.8公里是过了南寮墩，在有现场有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且车道上还有很多的碎石头掉落，都要麻烦用路朋友、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闪避。待会3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由阿 SOB 的歌声向夜晚奔驰。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毒毒驾策略，国检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莹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裁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

0: 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啊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1: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伊托米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两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五期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三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两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蜜酯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4: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两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伊托米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6: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Kate，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早的3:40，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到0公里之间，穿过了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不过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平均时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再提醒驾驶朋友后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五股的入口匝道，发现外侧车道有3箱的掉落物，都已经通知处理了。

在省道台四线的介寿路准备转园林路一段的位置，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好好方的朋友提醒说，回堵了将近 1.5 公里的车流，行车上非常非常的拥塞。再麻烦用路朋友好，同样先行改道。台64线西向的五股出口拥塞回堵，还有西向大约 12.5 公里，在五股二交流道之前发现有一箱的卫生纸掉落在车道上，通知公队派员清除。台68线东向的 2.8 公里是过了南寮墩，这起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不过呢，现场在车道上还有很多的碎石头散落情形，所以趟趟都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先前国一往北大约 340.4 公里过了高科，中线跟内线车道4到5张塑胶椅掉落情形，南区交控回报派出完毕咯。

国道一号南下315到316公里之间的台南系统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国三南下在291到298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中间跟外线车道呢是维护作业，好持续进行当中。后方现在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道3号再往前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进行的护栏工程，占用的也是外线车道。国道8号东向5.9到7.8公里，台南系统这边伸缩缝的道路施工，现场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也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留意。国道5号提醒您，南下的头城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往北是苏澳到头城沿线呢，外线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

同样其他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 Chen 的歌声，我们的夜晚。

来看一下目前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往北的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呢，车都不好走，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中部地区除了平津店国三南下的院里到大甲，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还在进行事故的散落物。目前呢，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国三往南院里到大甲沿线时速还是低于20公里。同样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先行改道，提前从通宵或者是院里出口先行离开喽。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平均时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左右哦。看起来现场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的拥塞回堵。继续往南，车流瓶颈点在国道十号的 C 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也都是车多回堵拥塞，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同样这边好都是单纯拥塞回堵情形，提醒您好，只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就可以了。

好，补充一下排除消息，国一往北340.4公里，在过了高科交流道，掉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的4到5张塑胶椅的散落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3箱掉落物呢，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次麻烦好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是省道台68线登上2.8公里，过了南寮灯这起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车道上还有很多的碎石头掉落。台64线西向12.5公里五股二交流道之前有1箱卫生纸掉落情形，等待北分局后续的排除作业喽。下午的3:50来听到这首歌曲 Coldplay 还有 BTS 合作 My University。

省道台四线在介寿路转园林路一段的位置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导致后方车流回堵了将近 1.5 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后提前避开这边的道路施工情形。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1到0公里过了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想送给大家这一首梁静茹的歌声《小手拉大手》哦。其实呢，我昨天应该说礼拜六吗，礼拜六的时候最后一天在日本的时候呢，刚好有去神社拜拜，好也抽了一张签，很幸运的抽到大吉，好非常非常开心。那当然我最喜欢签里面的一个师姐翻译的意思，好大概就是讲到说

好像有套用到日文的一种传统的类似诗词的概念哦。但总之问了一下网络上的意思呢，翻译下来大概就是好像只小猫一样非常开心活泼的在跳跃哦。想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天哪，好像未来很有希望的感觉。

面，好像很有趣，然后过得很开心轻松愉悦的感觉，就让我想到小猫咪这样子玩呢，会让我想到呢那部猫的报恩的这部动画，觉得非常疗愈，所以呢就想用它改编的这首中文歌曲呢，梁静茹的歌声小手拉大手，来把这样子的开心跟祝福分享给大家。

待会四点钟要继续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喽。再次提醒您哦，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到大甲之间，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严重拥塞回堵，目前还在清理现场的散落物情形。但是受到这边的清理影响后，目前呢平均时速大约是10到20公里左右，依旧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再次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经过，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喽。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京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京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事故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

车速低于2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2.8公里过了南寮端有事故发生，以及现场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2: 我是吉他手小葵，
4: 我是贝斯手汉堡，
5: 我是鼓手大宝，
6: 我是主唱法妈。
2: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3: 警察广播电台。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1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16，下班有事吗？我是旭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68现在西向 2.8 公里的南寮端之前说路面上有掉落物，另外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在南下五股交流道出口处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在国道

一号南下方面说，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有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在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一号这边南下说，五股交流道入口处原本的掉落现场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路在内线车道有塑胶已掉落在这边。

在靠近台七十八线西向21.2公里哦，说园长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纸箱跟桶子掉落满地的情形，状况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路段，大概在265到266公里之间，中线跟内线车道掉落的满地轮胎皮，倒是还没有接获任何排除的讯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喜欢寂寞》。好，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曾经发生了一起还蛮严重的事故状况哦。真正的发生地点，其实时间点是在上午的11点就发生了。到目前为止啊，还在进行清运跟处理。我来看一下，主要的事故点是发生在大甲苑里国道3号这边北上内侧车道，曾经发生了砂石车撞护栏，然后砂石散落，南下的内侧跟中线都有，然后又发生了3部事故车跟槽车的事故。哇，好，以至于目前最新状况告诉大家的是，南下开放外侧车道可以走，但是持续清运先前掉落的很多砂石，满地的砂石，南下堵将近有4公里左右哦。那北上的是

故现场已经排除了。那南下呢，现在还是在堵车，是因为它只有开放了外侧车道可以让您通行，先前满地的砂石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处理完毕。整个事故点是在国道三号双向 161.5 公里大甲医院里路段这附近。那北上的状况应该都已经排除了，南下呢目前开放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走，清运满地的砂石终于开放一线车道可以让您通行，还是要麻烦您小心留意事故处理人员的安全。任何的后续补充道路状况，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还有满地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

黄小琥的歌声顺其自然。好，国道三号这边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您，往南的方向哦，在 161.5 公里上午的时间曾经发生了严重的砂石车事故，以至于砂石散落满地都是哦。那现在已经超过四点钟了，还在进行路面上面散落砂石的清运处理，一度是没有办法过的啦。那现在确定说外侧两线车道已经开放让您通行了，不过后方哦，看路网图来看还是堵了将近有4到5公里左右，排队的车流呢时速大概维持不到40公里，要过了这个事故点，大概过了 161.5 公里之后车流就能够恢复正常了。目前呢是开放了外侧的两线车道可以走，内侧一线车道呢还有清运的车辆、防撞的车辆停在这里。那也因为是砂石散落满地，过了这个路段呢会有尘土飞扬的情形，会影响到了您的行车视线，请务必要小心开车。国道三号在靠近南下的大甲到苑里路段之间 161.5 公里，在上午11点钟的时间曾经发生了严重的大车事故哦，一度是双向都不能够走，现在呢北上是正常了，南下开放了外侧的两线车道可以走，只封了中间，只封了内侧一线啦，还在进行清运处理，还是要麻烦您小心自己的车速，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张美琪所带来的歌曲《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好，国道一号再南下，过了嘉义路段，刚刚讲轮胎皮散落满地，你要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任何的补充后续，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劳动基金在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了史上的最大亏损，但是四月的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了新台币一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的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了最高纪录。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 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丽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

0: 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1: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执行了取缔毒驾专案，至今已经查获了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件有5人5件。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尽管屏东县目前没有传出重大因为毒驾而导致的事故案件，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仍持续的加强查缉毒驾、毒品犯罪以及通缉犯查缉等工作，至今查获了毒品案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有5件5人，查扣各类毒品1570多公克。县长周春敏说，毒驾是目前大家所关切的话题之一，县府从112年开始每年就有提拨相关的经费购买相关器材，务必要确保民众的交通安全。
4: 毒品使用下去，在路上行走驾驶，哇，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哦！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一定都不仅是防范于未然呐、啊，而且更要全面的去防堵哦，确保我们乡亲大家在道路上的交通的安全。
3: 而周春敏也感谢远景的辛劳，但为了让孩子跟家长们知道毒害的严重性，所以希望远景更要加把劲，把毒品赶出屏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12月挂牌成军之后，在今天单位办公厅设正式动工，期许在明年启用。完备的工作需要和警犬的训练空间，提供市民更优质和有效率的警政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警察局刑大警犬队新建厅设工程预计新建2栋各1层楼的办公厅设，其中1栋是领犬员办公和民众洽公空间，另1栋则是警犬宿舍。至于连接2栋建物的顶楼，则会铺设人工草皮作为训练场地，期许明年完工启用后，进一步提升桃园市的治安能量。
6: 我想我们的治安犯罪形态是越来越多元化，像是不管是爆猎物还是毒品，我们如果有警犬的这个帮忙，会让我们的这个查缉事半功倍。
5: 张善政市长说，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底成立后，陆续投入各项警政勤务，且在缉毒、犯罪侦查以及雷霆除暴专案等治安工作上表现亮眼。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桃园市警犬队完成训练，并由市长授阶成军后，临近县市多次商界协勤，未来还会支援大型活动的安全维护，发挥协勤维安的任务功能。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随着强力台风逐渐北上远离，台湾附近环境逐渐转为偏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不过午后在各地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感受炎热，高温约31到35度，尤其在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亮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台风强密下午2点已减弱为轻度台风，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预测今天晚上通过那霸后将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不会对台湾天气造成直接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为小旺所带来的歌曲《回家》。好，时间来到了4:42，警广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先提醒您路况哦，在国道1号北上的基隆端过后，大概在0公里这边过了基隆端，准备下去之前，说外线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在国道这个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准备下去之前，原本有一个施工占用了外线，排除了。台68线东向2.8公里，过了南寮端之后，原本说车道上面有好多碎石头掉落，也排除。国道4号在靠近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双向交流道出入口的捡拾垃圾作业，也在30分的时候撤除。国道1号在南下五股交流道出口处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接货状况已经排除了。好，那今天呢，在大概11点接近12点中，国道3号在大甲院里路段这一起大型车的严重事故哦，终于在刚刚的时间全线开放通行，大概在刚刚34分左右全线开放通行，但是北上车流恢复正常了，南下大概回堵将近有4到5公里的车流车阵还在慢慢的消化。事故现场终于完全排除了，感谢您的热心提供，任何的补充要麻烦您咯。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听不到。好，国道一号先前在北上哦，先前说基隆端这一起的事故现场，不对，事故现场，施工现场，现在结果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好了，部分区域的先前的这个施工现在都在慢慢的撤除当中，不过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提早的下班车流，包括在台六十四线东向五股二到三重以及下光复出口匝道这边都是走走停停的。

希望对不起来自于大巴安一位的歌声。好，台线呢在通霄白沙屯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大概在123公里的路段这边，先前说有机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哦，现在接获状况排除了。台64线东向5股2到3重路段车多，下光复路匝道口也开始排队了。原本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头城路段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倒是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这个路段你可以放心来通过。国道1号在北上基隆端这边的原本的施工，现在也接获说已经撤除了。

补充要麻烦您，金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高，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我在此提醒大家，依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被保险汽车之牌照已缴销或应吊销、注销、停驶而缴存，或被保险汽车报废者，请记得要到保险公司办理终止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保险公司应缓缓终止后未到期之保险费。但是如果能要行驶上路的话，还是要记得投保强制车险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5.4公里哦，说过了大主路段自用车追撞的事故，一度占用了外线车道。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台64线在西向原本有一部大货车自撞之后打横停放，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占用的是内侧跟外线车道。说造成后方从5股2路段开始就急速定点了，就是因为在台64线呢、哦、往西的方向接近过了5股2交流道出口处有大货车自撞之后整个打横停放，完全是影响到了后方的车流，内侧跟外线车道都被占用了。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是车多。国道5号在南下头城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
1: I took the supermarket flyers from the windowsill. I threw the day old tea from the cup.

来自于弘法爱德的歌声，在台64线西向10公里哦，先前的状况说完全没有办法过去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在台64线往西的方向，主要就是因为在五股这边发生了大货车自撞之后打横停放，现在完全过不去，请您一定要改道。台64线在西向10公里的地方曾经发生了，在刚刚的时间，不是曾经，刚刚的时间发生了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在五股二交流道这边呢、哦。那现在完全过不去，请您一定要改道了。台74线在西向28到32公里之间，乌峰到大里二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这个是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1号的，我来看一下，好，国道1号冈山路段这边啊，真的还假的，在南下 350.5 公里，冈山路段过后说内侧路肩有蛇，哦，我只能说驾驶朋友你把揪揪后，是大蛇是不是？好，内侧路肩哦，爬来爬去的小心。国道一号在南下 350.5 公里的冈山路段这边闪避咯，你要变换车道同时，你要确实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国道一号在北上哦，279公里。嘉义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把铝梯掉落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279公里的嘉义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把铝梯掉落在这里。国道五号在南下头城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内侧车道呢封闭施工，在刚刚的后续回报说这个施工已经撤除了，就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这个施工撤除了。国道五号原本在南下头城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有一个工程在进行，已经撤除了。台七十四线在西向往彰化方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这个是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是不太好走的状态。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对，刚刚讲的回堵车流也真的是越来越明显。0800-000-123，0800-000-123。

娄俊硕所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五号南下，说头城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哦，这个封闭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嘉义路段往北的方向，国道一号这里往北279公里的地方，说有很大的一把铝梯掉落在这里。

台六十四线赶快提醒大家啊，目前呢在五股一路段这边往西的方向，五股一路段之前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啊，目前打横占用了内侧跟外线车道，后方完全过不去，也出现了很严重的回堵情形，大概有3公里左右的车阵。事故点在西向10.7到10.6公里之间呢，有一部大货车自撞之后打。

航停放在台64线五股一路段之前，赶紧改道了，目前还是过不去。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台88在西向大寮到凤山，还有在大寮出口处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倒是原本在东向 5.4 公里过了大主路段，自用车撞上了外侧车道的停放在外侧车道的事故，现在倒是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5:30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患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请听报道。高龄患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患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2: 开车到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以后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1: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3: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1: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2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脱衣快筛试剂，投入地

0: 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陈怡玲报道。
1: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物，查获73岁杨姓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试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唾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宛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敬请检方深压，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2: 这些肇事者啊，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见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1: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0: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腹痛、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或体重减轻等任何肠胃不适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徐海伦报道。
3: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4: 在我们早发现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他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3: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28度，新竹、台南晴天29度，台中晴天31度，高雄、宜兰晴天30度，花莲阴天29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一号在南下，说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哦，这个排除了，排除了，北区交控说没有看到。倒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的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三英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七十四线在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0800-000-123，0800-000-123。

0: 台六十四线呢，在西向原本受到先前10.6公里的严重事故哦，目前造成光复匝道这边还有台一线高架衔接台六十四线的匝道口暂时不能够走，是因为你过去也不能够走啊。这个大型车事故堵住了，完全过不去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传出有3部车事故，原本在国道一号冈山路段内线车道有一条蛇爬来爬去，现在结果说事故现场状况现场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在西向顶进汇入左营端的出口，还有在西向自由路跟民族路的出口都回堵了，上下班的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44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44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队交通组组长陈科宏陈组长来跟大家聊聊。你好组长。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组长呢，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提醒有关于酒后驾车哦，它到底有多么的危险，以及怎么样能够防止它的发生呢？为什么会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其实它，我觉得一年四季好像都有可能会发生，会因为天气热，酒驾的案件会变多吗？
2: 天气热的话，一年四季它其实它饮酒的因素也蛮多元化的哈、
0: 哦啊，
2: 冬天的话可能就是吃一些进补的东西，会加一些米酒哈、哦。那如果说夏天的话，他们说可能喝个啤酒啊、对，可能会比较解渴，这样子消暑、啊。所以说、有一些是他们个人的习惯，可能就是觉得说，他们白天的工作需要喝一些含有酒精饮料的东西，然后觉得会比较精神。对，然后、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在于说个人啊齁，那就是要有那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观念。对，那如果说有这个饮酒的需求的话，相对的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接下来就要选择说使用非自己开车的一个交通工具的一个方式去抵达下一个目的地，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对
0: 对，那关于酒精浓度的规定到底是怎么样子呢？
2: 然后它的标准值来讲的话，是0.15，那如果说我们还

0: 在执法上还是会有一点宽容之后，那所以说一般如果说单纯酒后驾车的案件的话是 0.18 以上才会举发齁、那如果说0.18 以上是交通违规，如果是酒精浓度达 0.24 以上的话齁，他除了行政处分举发交通违规之外，还会有面临到一个刑事的处分，会有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的情形。
1: 嗯哼，哦，
0: 对，
1: 还是会有刑罚的可、欸、
0: 对对对，
1: 哇，
0: 我这边再补正一下，就是那个酒测只达 0.25 达 0.25 以上的话是会达公共危险的标准这样子。
1: 是是、
0: 欸、对对对对对、哦欸、
1: 哇，所以喝酒、欸、开车其实为什么会我们会一再的在频道当中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它真的引发了很多很多遗憾的事情嘛，是不是？
0: 是是是是，其实哈，一般我们喝完酒的话哈，会让人会有放松的感觉、
1: 哦，
0: 那相对的反应就会变慢，协调性会不佳，专、注力会降低，那判断力也会下降，所以说它这个除了你在工作上不能不适合操作机械以外、因为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安全、那更加不可以去操作这个驾驶交通工具、对，那相对的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是需要很多的专注力，对，还要有很好的一个判断力，对、啊，如果所以说喝完酒以后你整个人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然后又反应又变得比一般的情形还慢的话、那你遇到突发状况会反应不及，反应不过来，对、甚至有些人他酒量不好的话，有可能就会因为、不胜酒力，那导致他本身已经昏，有点就是精神都不太好了，昏昏沉沉的，对，然后导致经常会发生那种摇摇晃晃，就那个操作失控，就自己去撞护栏的，对，对对，
1: 所以有些人会说，哎、我觉得我精神还 OK， 我也可以走直线，我还是可以很这个清楚的跟你讲话，但是你的反应变慢了，
0: 其实实际上反应是变慢的，对，
1: 哦，
0: 对对对，而且如果说更加的那个长时间开车的话，他的情形就会更明显哦。一般人他没有喝酒的情形之下，长途开车就会有可能会有打瞌睡，面临疲劳驾驶的情形。更加上如果说你有饮酒在开车的话，那个道路的那个景色都是一样的，那看了以后会有视觉疲劳，视觉疲劳再加上你本身酒精的催化，那可能整个身心都放松了以后，说不定就更加容易打瞌睡了，
1: 对，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是蛮危险的，
1: 对，因为有些逞强的人会说，哎、我可以，我刚喝完都可以。我跟你讲，有些酒精的这个催化是后劲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哦，你喝了当下或许觉得我精神状况还不错，我也很理智哦，我可以这个脑袋很清楚。可是有的时候，当你开始握到方向盘，那个懵的状况来了，哇，危险就开始发生了嘛，
0: 对对对，也要想到，就是说，其实他这个一直陆陆续续还是都会有酒后驾车发生憾事的情形，啊，所以说，那我们的处罚条例来讲的话，几乎一两年就会修正一次，
1: 对，
0: 只会修正的越来越严格。那有些人他们可能不知道那个严重性啊，那个如果说以开汽车来讲的话，他是罚3到12万。如果说，你觉得说，那我就干脆拒绝酒测的话，啊，那就可能就是只有开单而已。我、那个也是罚的相当重，他一次就18万，第二次再加18万。你如果有第三次也拒测的话，他就是一直累积哦，第三次就达到一次就要开你54万的罚单了。所以说，其实那个现在的酒后驾车罚的非常重，而且当你这部车不是你自己的时候，你是跟朋友借车的时候，那车主本身也会被罚钱，他的车子2年。的车子就不能动了，因为他的牌照要吊扣2年。
1: 2年，
0: 你到时候怎么去跟你的好朋友交代呢？要想到这个后果，所以说这相关的处罚都相当的严重。如果你车上还有带有好朋友来讲的话，乘客也要处罚。然后如果说你酒精浓度达 0.25 以上的话，乘客也是要被开单罚钱。对，
1: 哦，
0: 所以说这个相关的罚则越罚越重。如果说你今天你的车辆是租赁车辆来讲的话，他那个经理站的啊，比如说加18万来讲的话，如果是18万的罚款的话，他如果说因为你是租赁车，然后租赁车他一定都会有先给你告知说，你坐的车子不能够酒后驾车哦，
1: 对，
0: 你还是酒后驾车了哦，结果经理站还会在原本的18万的金额再加你1/2，哇，那就是18万马上再给你加

0: 开个9万块的罚款，
1: 27万、哦。
0: 对啊，所以相关的罚款呐、啊，驾照吊销了，牌照吊扣的情形，都相当的处分都相当重。那其实这个主要是要保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也要保护驾驶人本身的安全。对，啊，如果说你本身有遵守这个相关的规定的话啊，你不去酒后驾驶的话，其实你也不会，你就会远离罚单啊，远离这些

0: 之前新闻，他最后有发生那个新闻在报说哈，因为酒后驾车钱缴不出来哦，那接下来房子就会被拍卖的情形。
1: 哦，强制执行嘛，对不对？
0: 强制执行的，对对对对对。哦、所以这边哈、哦、呼吁说，如果说你真的有那种喝酒的习惯，还是说你今天去餐会哦聚餐可能会有喝酒的情形，然后啊真的是打算跟好朋友去好好吃个饭的话，那你本身可能就是要指定一个驾驶哦。或许有一好朋友一起出门，那就指定一个不喝酒的指定驾驶。
1: 对，
0: 哦，或者说，哎、欸，你到了那个餐厅，餐厅都会有配合的那个代驾的服务。
1: 代驾 哦，对
0: ，现在蛮方便的。哦，或者说，哎、欸，如果你在都会区的话，搭乘
1: 大
0: 众
1: 运
0: 输
1: 工
0: 具，
1: 搭
0: 也是很方便的、啊。对啊，远远一定都会比你被开单罚钱。那个金额便宜很多，
1: 很多很多，你坐100趟都不止这个钱呐、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啊。那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车子是相当很珍贵的车子来讲的话，你不放心说啊，你人车分离的话，你也可以
1: 哎、
0: 有那个拖吊车，
1: 拖吊车
0: 、哦，把你的车子一直带回家，哇，这样子你就人跟车都一起回家了，对，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一个防止酒驾的一个方法，
1: 没错，
0: 供那个用路人来做一个参考。
1: 好，真的非常谢谢组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谢谢您哦，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了，月声中准备来到6点钟的时。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35.3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岭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0.7到10.6公里之间，在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台64现在西向10.7到10.6公里，有回堵到了三重路段了，赶快从三重下来，因为前方有大型车的事故，完全过不去，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往西的方向。台64线，请您务必从三重交流道赶快下来哦。

0: 9: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概都维持在30左右。南下林口出口下不去回到主线大约是1公里的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三重到五股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的汐止端，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5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的安坑路段、土城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另外，在北上进入综合隧道后方，大约是回堵1公里。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相当的顺畅，只有在南下的台东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南部路段方面的话，也是相当不错，只有在南下永康路段以及北上的高科道入主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进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徐富凯跟冰球乐团所带来的歌曲《爱你敢有梦》，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的仁德站被盗哦，中线车道有动物被整到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安定交流道出口处绳索掉落，倒是接货状况已经排除。在台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哦，先前的回堵状况目前堵到了江子翠路段了。台64线往西的方向江子翠路段旧车多，我们先前说请你从三重下来，因为这个事故点还是过不去，现在不但回堵的更严重，还是要提醒大家提早下来比较好，你可以从板桥下来好不好，来得及的话我们赶紧从板桥下台64线，因为前方的事故还是没有办法通行。在台66线的双向这边的观音山到黄厝二路段的长期性工程还在进行，在台64线西向受到10.6公里大型车事故影响的关系，三重光复路跟台61线台一高架这边呢，目前暂时过不去哦，就是因为你过去了也走不，也没有办法通行了，所以呢，要暂时管制，就是不要让您上台64线，以免堵在车阵当中动弹不得。国道一号在北上过了高科路，竹到仁德服务区，一路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0800-000-1230，0800-000-1230。

郭淡姐嘞，来自于钟启的歌声。好，台八十八线西向过了大寮到凤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呢在北上44公里林口路段之前，哇，传出有车辆翻覆事故，哎，好，赶紧改道了。在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林口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传出有翻车事故，请您赶紧改到高架路段来通行是可以选择的。不过平面现在44公里林口二路段之前传出说有大型车辆翻覆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好，台64线还是请您不要过来喽。这个状况呢，主要就是因为在10.6到10.7公里发生了大型车的事故，目前完全过不去哦，所以要麻烦您赶紧改道，从板桥从三重交流道下来都可以，这边真的是很难走的路段，不要再利用台64线再往西的方向来通行了。6:26，视频要跟你说拜拜咯，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的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得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高过预期，五月制造业 PMI 连续八个月扩张，强化校园防治毒品，教育部最快九月引进唾液快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经院发布5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1.4%， 连续8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以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61.4%， 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 58.2%， 分别是连续8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2: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1: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 14.55%， 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纯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

0: 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0478兆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1: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0: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警政署自201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安局缉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2013年8月列管到20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2014年查获毒驾8659件，20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4: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的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托米子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
3: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护证获利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盗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6: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具体，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净化选城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5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3件，中立罪10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6亿元。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6亿元。

0: 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当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来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7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扎25件，成功拦阻1457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找，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10.7%，成果丰硕。
1: 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在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换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2: 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
3: 用路观念，开车到70岁或75岁会怕，20不是要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以后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4: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5: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
1: 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 以立即早发现疑似接触病毒、疑似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因应新兴毒品依托咪酯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7: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是稀释。那希望最快
1: 在1156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 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淡江大桥通车后实施全时段科技执法，新北市环保局和警察局更在淡江大桥两端实施闭锁式路检。 统计5月30号跨夜共取第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记者刘威报道。
8: 为了有效防堵改装车呼啸逃逸，庆北市警局还有环保局合作，打破辖区建制，由淡水分局还有芦洲分局在丹江大桥两端同步拦截，形成两端包抄的闭锁式路检网，成功在周末时段拦阻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且统计从1月到5月， 淡水、八里及芦洲区共通报3240件疑似噪音车，举发807件违规改装车辆，强势瓦解不法。

0: 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颖指出，目前在淡水区还有八里区共设有19处噪音科技执法设备之外，也持续和警察局合作，不定期执行夜间联合拦查，
1: 以累计执行稽查6场次，并依法取缔噪音车32件。
0: 环保局提醒，依噪音管制法应该全时段禁止车辆使用未经主管机关审验或是检验合格的排气管，违反者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外，道路安全交通规则修正条文变更排气管已经纳入登记变更项目，若是排气管不符合噪音规范，将不予以认可，违者会开罚900元到1800元，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起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3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将予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4号周四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4: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3: 5号到7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4公里在林口鼻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直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3.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后方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19.5公里在平正二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在6月6号到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7: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8: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

0: 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防治毒价，多位立委共同呼吁政府尽速修法，包含提高毒价刑责与分流规范，知情同车乘客严厉连坐处罚，同时也要升级检验仪器，强化源头管理。记者李义成报道。
3: 近来民众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违法上路事件频传，立委范云表示，现行法律将酒驾跟毒驾一起规范，建议法务部应严议分别处置，针对毒驾应该要提高刑责，并修正假释门槛，并扩大没收犯罪用的车辆，若是同车乘客知情，严议连坐处罚，或以帮助犯情责裁罚。立委吴思耀指出，现行防治毒驾仍有两大破口，他认为检验标准要提升，仪器要升级，也应强化源头管理，赋予数发部毒品贩售连结强制下架的权利。
4: 所以说每天毒贩都在转移阵地，我们真是抓不胜抓，所以数发部应当要能够有直接强制下架的这种权利。
3: 台大法律所所长翁德宜则指出，购买毒品途径大多源自网络，查缉要头相当不容易。此外，依托咪酯半衰期较短，从尿液排出的原型体只占全部排除量的2%，若依现行检验阈值延迟一段时间检测，就无法呈现阳性。建议降低法定阈值，也要新增检验工具，提高灵敏度。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两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唾液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务，查获73岁阳性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试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脱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宛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敬请检方声押，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6: 这些肇事者啊，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见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5: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2: 高雄市岡山区一辆直行机车疑似闪避回转车辆，不慎自摔后双方碰撞，警方到场发现小客车违规回转，机车骑士酒测值超标，依法函送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警方表示，57岁马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一次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辆，直接由冈山区寿天路慢车道向左回转。另一名同向直行由26岁外籍移工周姓男子所驾驶的机车，一次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而闪避不及，紧急刹车，结果人车倒地滑行，双方碰撞在一起。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交通组组长王玉泉说：“
8: 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无大碍。”因其酒测值超标，依公共危险罪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汽车驾驶违规回转部分，警方依道交条例第49条第一项第五款致单开罚。
7: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网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 男子谎称

0: 没钱还遭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四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款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管收一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管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1: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北社福政策在升级，市长侯友宜宣布7月起将提高敬老爱心卡至600点，并新增 U-Bike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明年起则会开放使用健检、富康巴士及温泉等项目。记者刘威报道。
3: 敬老卡使用再升级，
4: 新北市65岁以上长者已经突破8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近2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有鉴于市议员多次希望市府盘整经费，调整敬老卡使用项目，提高使用点数，以及改善无法累积点数制度等，市长侯友宜到议会总质询时强调，决定采取分阶段稳健推动的方式，逐步扩大服务功能，包含7月起提高点数到600点，新增 U-Bike 2.01 前30分钟免费，116上半年度则会开放富康巴士、长辈健检、观光巴士还有温泉，下半年就会扩大到农会、药局及超商等使用。至于累积点数制度，预计118年完成这项目标。
5: 一代卡的容量没有办法支援累积点数以及完整的消费记录功能，所以二代卡必须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整个累积点数的机制。
4: 此外，社会局强调，未来消费通路将设有每月300点的使用上限，让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更多便利，也兼顾政策目的还有资源效益。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推动城市降温与净零碳排再出招，公路局宣布115年度第二阶段建筑物立体绿化以及绿屋顶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每案最高可补助8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次补助对象包括已取得使用执照的透天厝、公寓大厦以及其他建筑物。补助的项目涵盖了屋顶绿化、立体绿化设施施作，以及既有绿屋顶维护修缮等，最高可以补助改善经费的49%。另外，如果取得相关的认证标章，或是曾经获得优良公寓大厦评选，也有机会提高补助的比例与金额。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7: 透过既有建筑物的屋顶、露台及外墙空间进行绿化改造，不仅能有效降低建筑物温度，减少能源使用，也能营造更友善舒适的生活环境，让市民在日常中感受绿意与城市转型成果。
6: 公务局指出，这项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至6月22号截止，希望透过实质的补助措施，吸引更多建筑投入绿化改造，提升城市的永续发展量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月登场，赛事结合阳明山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与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与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明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记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9: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事实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微风，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在

0: 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啊，阳明山啊国家公园的努力啊。
1: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0: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

0: 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多，双向的五股接台64线的出口受到台64 10.6公里的事故影响，后方已经是回堵了。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桃园，建立从中立转接道走高架进行改道。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7.5公里过校前路，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北上的333公里仁德站备道的路段，中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二号的西行13.5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省道的消息哦，台六十四线西行的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出口大货车自撞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车道，后方不能通行，请提早改道行驶。在台64线的西行这个地方呢，从五股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来进行回到台64的改道的方式。台65线的北上1.2公里过新庄一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6线的东向19.5公里平镇二前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回堵定点不到20公里。

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段都车多。在台64线的江子翠一路往五股二，台65线的板桥一往五股泰山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2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龟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一路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第一天，6月1号的晚上7点13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7点13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孙燕姿的歌曲叫做《第一天》。好啦，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报给我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哦，建议怎么改道呢？建议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路段，建议从中立的部分走高架，避开平面的

车事故。在台65线北上的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情形。台66线的东向 19.5 公里平镇二出口前有两台车的追撞哦。

Last Friday night， 他是 Katy Perry。上个礼拜我的 TGIF 有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7:17，国道一号南下的220公里北斗交流道的入口，外线车道跟路肩是有故障车的。国道一号的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要避开这个平面的事故点呢，建议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的路段。台64线的西行 10.7 公里左右，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的车道。这个地方有管制哦，管制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还有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的环河西入口匝道，这里的西行都是受到事故影响，进行管制当中。继续听到的是安心的安心呀，歌曲是《柳在》。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羽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艾叶良的歌声，歌曲叫《逃生计划》，7:26。台62线的西行15公里，捷于隧道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这个路段没有路灯哦。国道1号的南下220公里北斗交流道路口，外线车道路间有故障车。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这一个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还没有解决，后方不能走，要改道了，要记得改道行驶哦。西行台64西行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呢，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板桥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四个都是管制当中。另外一个在国道1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有车辆翻车的事故，建议还没到这个地方前，先在中立转改走，改走高架进行改道的方式。好了，待会7:30金广新闻，他是阿妹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想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防止毒驾，基隆市警察局和交通部公路局基隆监理站携手合作，公布基隆市和新北市的汐止、瑞芳、双溪、平溪、贡寮、万里与金山等地区毒驾累犯者的姓名照片，希望借由资讯公开达到吓阻效果。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警局统计，今年截至五月底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171件，其中152件是唾液快筛阳性。警方强调，毒驾对用路人造成重大威胁，形同不定时炸弹，因此与监理站合作，依法定期公布累犯者资料，借由跨机关合作和资讯公开，强化毒驾防治成效。未来也将定期在警方脸书专页公布相关违规事实，希望透过资讯公开，提高社会警示，遏止毒驾。另外，警方31号晚间在中正区和平桥头拦查一名游姓女子，除了发现是通缉犯，车上还查获大量毒品，经唾液快筛为阳性反应。检方认定游女有多项毒品前科，同时设有逃亡及反复犯罪之余，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驾取缔和跨机关合作，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毒驾情形，应立刻拨打110报案。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为了强化警察技能和执勤安全，彰化县警察局今天举办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共计29队伍参与，透过拟真的实战竞技，全面检验战术默契及临场应变能力。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长陈世煌指出，115年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为今年警察节系列活动之一，目的在检验长训成果，并提升同仁执勤安全。共有29组队伍参赛，由各分局及直属单位派出精锐警力，以情境模拟方式进行比试。
4: 好，那这个竞赛有3个关卡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喷雾器啊跟电击器的使用。那第一个是运动后的快速射击，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掩体运用的一个精准射击。这个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考验，以及默契的考验，就是现场的判断以及快速的反应我想这个都有助于我们在执行当中提升同仁的一个执勤安全。
3: 陈世煌局长强调，安全是维护治安的根本，街头的状况瞬息万变，期盼同仁透过训练提升判断与处置能力，确保自身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MOU 备忘录，期盼

0: 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徐海伦报道。
1: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2: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六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1: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5到35度，中部24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4到31度。以上是由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收听。

0: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2: 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1: 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2: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1: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2: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恭喜皮亚吴贝雅今年以这个离婚初体验又再次入围这个金曲奖哦，歌曲叫做《新闻力》。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3。好，今天的事故呢都是处理的比较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前外线车道车辆翻覆的事故，后方。

方定点回堵到桃园了。建议改道的方式是直接在中壢转接道从高架进行道路的转换了，这里就可以避开这个平面的事故点。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呢，后方已经是回堵到桃园了。还没有到桃园路段以前的朋友，建议在中壢就转往高架，持续往北哦。在国一南下的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入口的外线车道路间有故障车，北上的48.9公里过桃园的中线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好，所以国一的北上平面，桃园林口这里都有事故啊，所以后方回堵的状况会比较严重一点点，用路朋友再多点耐心了。省道的部分，台62线西行15公里捷于隧道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路段是没有路灯的，要特别小心哦。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五股一出口呢，这个车辆的自撞事故啊，塞住了，基本上是不太能走的。那有远景已经开始在引导车辆从五股二下到平面来。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这个是大型的车辆货车的自撞翻覆的事故，目前的散落物是清掉了，有远景在指引现场的车辆下五股二交流道。好啦，持续来看到的是在台66线东向19.5公里平镇二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3.5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几第三。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喽。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47。今天的金曲奖官方的社群公布了今年金曲奖典礼当中的演出嘉宾，首先来分享这位翠购乐团翠购乐团歌曲叫做《逐日大念》。

除了翠购乐团翠购乐团之外呢，这一位也在表演嘉宾的名单当中，连续两个乐团的音乐作品都会在今年的金曲奖舞台上登场了。听完翠购，我们来听到 Trash 歌曲叫幸福的末班车。

他们是 Trash， 歌曲叫做《幸福的末班车》，56分。台64线的西行，这个地方10.6公里，10.6公里的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是回堵的哈。那目前是建议从五股的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道回到台64线。台64线的西行10.6公里，这里的事故，所以后方是回堵的，建议改道从五股的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道回到台64线。另外是国道1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车辆翻覆的事故，这个事故也是影响到很多车辆哦，所以建议从中立转接道就可以走高架来避开平面的事故路段。在好有路况再请拨打0800-000-123，待会8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他们是 Red Wimps 正确答案。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44公里平面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车辆的翻覆事故，建议改道从中立转接到改走高架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7.5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翻覆的事故哦。目前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后方是回堵的。在西行的这个地方呢，有几个管制入口哦，三重光复入口、台一高架入口、新北的台北新北环快入口跟环河西入口匝道都是交通管制。台66线东向的19.5公里平镇二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林口高架的南下三重到五股都是拥塞。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 AP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内幕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

0: 听到的音乐作品呢，是来自六六的歌声，收录在《危险人物》当中。歌曲叫《偷偷的》。好啦，8:09，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为你连线到法律一点点，东盛法律事务所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在空中连线律师要讲到的法律常识是什么呢？是前段时间呢，在医美诊所偷拍案，整间当中的这

0: 个事件，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有关于隐私权这整件事情，而且这个偷拍的东西啊，他甚至还有把一些内容证据给格式化等等之类的。好，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到这整个的法律的途径跟法律的一个事件当中，医美诊所偷拍呀，它本身会负起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好，首先哈，如果大家是医美诊所，可能做一些疗程，那你可能会有换衣服啊、手术或是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如果你被偷拍的话，这个是会涉及刑法第315条之1的妨碍秘密罪。那这个规定啊，就是说你无故利用工具或是设备窥视或是窥听这个他人非公开的活动、言论、谈话或是身体隐私部位，好，这个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30万以下的罚金。那什么是无故呢？好，那在诊所里面，好，即便你是在公共空间，在候诊的时候，那只要当事人就是你自己，你有对你有一个合理的隐私期待，好，比如说你是正在填写你个人病史的问卷，好，那你装设这个针孔摄影机来去拍的话，就会构成无故。而且啊，像这种更衣室啊、手术室，这个是更明确的私密空间，更是绝对不允许装设摄影机的。那如果偷拍的人呢，把这些影像散布、播送、贩卖，或是意图散布而制造持有，这个会触犯刑法第315条之2的。好，这个更重，会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并科50万以下的罚金，后刑度是大幅的加重。
0: 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会涉犯到我们的个资法，吼，个资法第41条，吼，你意图为自己或是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来损害他人的利益，收集、处理或是利用个人资料，俗称损害于他人，这个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并科新台币100万以下的罚金。那第三个吼，有些可能是你是还未成年的状况下，你拍到这些未成年小朋友的影像，
0: 对，
1: 依照我们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条例的第36条，吼，你拍摄或是制造无故重置儿童或是少年的性影像，因为你只要拍到比较隐私的部位，其实我们就会认定它是性影像的，吼，那你跟性相关的，然后客观上会引起性欲或是羞耻的图画、影音或是其他的物品，吼，是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的罚金。
0: 好，所以在这个偷拍的法律责任当中，它其实根据不同的法律，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处罚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我是被害人，我发现哇，我被拍到了，我在民事上，因为刚刚有讲到嘛，这个儿少性影像剥削啦，或者是在这个妨害秘密罪啦，这都是跟刑事比较有关系的。可是如果我被拍，我在民事上可以求偿什么项目？然后它的金额是怎么算的呢？
1: 哦，第一个可能大家会想说，哎，你在医美诊所可能是买一整套的课程，吼，你可能只用了2堂，还有好几堂。第一个，大家可以先去申请退费，就之后的堂数我不要再继续使用了。那另外呢，就是如果真的被偷拍，我要怎么去请求这个损害赔偿？
0: 对，
1: 如果你是被害人的话，你在民事上主要可以依据的是民法第18条、第184条跟195条，主张你的隐私权、人格权或身体权受到侵害，
0: 对，
1: 来向这个加害人诊所吼来请求损害赔偿，也是俗称的这个精神慰抚金。那这个金额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吼，法院在衡量的时候，他会综合去考量说被害人受害的程度，比如说影片有没有外流，外流的范围有多大，双方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年龄，还有加害人的饭后态度，那由于这种医美偷拍是严重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信任，而且啊，这种影像就是一旦外流之后，只有这种永久性的伤害，实务上这个精神慰抚金的判赔金额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那如果情节很恶劣，甚至在这种平台流传的话，赔偿金可能会高达上百万，也是有可能的。
0: 哇 ，OK， 所以这个都是要依据不同的 case 来做不同的民事金额上的求偿。好，除了刚刚讲到的刑事跟民事上面，诊所偷拍还会面临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像医美诊所，你利用这种伪装型的监视设备，它本身是烟雾探测器，可是里面其实装的是摄影机。
0: 对，
1: 但你对病患个人的隐私来进行拍摄，是违反了医疗法第108条第6款的。 有从事这个有伤风化危害人体健康的不正当业务，
0: 嗯，
1: 我们是处新台币5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可以按情节就违反规定的诊疗的科别服务项目，或是全部或是一部的门诊住院业务，处1个月。

0: 一年以下的停业处分，或是废止你的开业执照。
1: 嗯，
0: 所以目前就是实际上这个案件之后呢，就是目前是有诊所吼，这个行为是因为他明知故犯，而且情节重大，
1: 嗯，
0: 哦，他是被卫生局裁处说除了罚最高的新台币50万元的罚款以外，哦，卫生局还要他们就是这些诊所吼，哦，即日起停业6个月，吼，哦，不让他们继续营业。
1: 好，这是处罚他们的。不过我相信，就医美的角度来说，停业50万元可能，这个处罚50万的罚款可能是数字还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后续大家再来了解跟追踪一下。可是呢，有人就会说啊，那如果我这个医美诊所事先给你的这个手术同意书吗？或者是在这个同意书当中，我就有条款说哦可以拍，因为有些时候这个医美诊所它可能也需要透过一些拍摄来做广告跟行销等等之类的，如果有签这个事前同意书，那我可以免除医美诊所的责任吗？
0: 大家可能去医美诊所治疗的时候，他会给你签一些手术同意书，那在最下面可能有很小的字跟你说哦，可不可以同意拍摄，
1: 嗯，
0: 那同意拍摄可能是因为说我为了以后避免就医疗纠纷，所以要拍摄这件事情，那可能下面很小字，大家可能就是没有仔细看就签名了，
1: 嗯，
0: 哦，那这样到底算不算我同意你同意诊所拍摄，这样是不是可以免除这个医美诊所的责任啊？好，那也不要告诉大家说，哎，签了同意书也不是代表说诊所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哦。
1: 嗯，
0: 哦，合法的同意不是说柜台你塞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纸，叫你赶快签名就算数了。
1: 嗯，
0: 哦，诊所要清楚的告知说，哎，为什么要拍？那要拍什么？那保存多久？谁会看到？那你会不会拿去教学或是行销？哦，病患要怎么行使权利？那如果以后发生争议，收集者就是诊所，你还要证明说病患是确实同意的。
1: 哦，
0: 那同意书确实可能会影响法律责任的判断，特别在这种妨碍性隐私的问题中，法律本来就是很重视说当事人是不是同意的。
1: 嗯，
0: 然而这个同意到不是说文件你签个名就算数哦，你必须是真正的知情自愿，而且明确自己的同意。哦，有效的同意必须是哦，病患在录影前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要录影，那录影的地点在哪里，摄影机是不是你。
1: 嗯，
0: 明显的可见会拍哪些范围，
1: 嗯，
0: 会收音，会保存多久，由谁保管，可以调阅，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那我病患可不可以来要求调阅或删除，是不是可以拒绝录影，哦，你必须告诉我这些，然后我来基于我的自主的意识来同意。对，那如果同意书只是很笼统的去写说哦，本人同意诊所基于安全跟医疗品质管理需要录影，哦，
1: 嗯，
0: 但是你都没有说明说哎，你的摄影机是放在哪里，
1: 嗯，
0: 然后也没有说明说哎，到底会不会拍到我换衣服或者私密部位，也没有告诉消费者说哎，保存还有调阅的机制，这样的同意是会被认定说哎，其实这个同意的范围是不明确的，告知不足的，甚至真的这种不是算一个真正有效的同意哦。
1: 嗯哼，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到的是说，医美诊所的事前同意书真的请拜托大家看仔细，真的就是看仔细，因为一旦涉及跟拍摄，它就会有很多的细节。刚刚律师已经都提到了，很快速的提到了哈，影像保存多久？比如说谁可以看？然后传递、传播的这个地方哈，很多很多的细节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因为有这个诊所涉入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然后这个民众是可以去办理退费的。这个办理退费的过程当中，如果在合约当中他有记载放弃追诉权的条款，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最近可能大家很常去因为这件事情去诊所办理退费，然后在办退费的时候，可能诊所又邀你签说哦，请你放弃这些追诉的权利，这样子办。
1: 嗯，
0: 好，但其实这个案件是因为可归责于诊所的事由，导致我消费者没有办法安心的接受原本的契约服务。那业者你应该其实应该要同意退还还没有试做的课程费用，要不然就是要依法妥善的去履行，不可以再附加这些和解的条件。
1: 哦，
0: 所以如果你在办退费的时候发现文件有载明说哦，我要放弃这个案件的其他民刑事的请求权，或是要求你说哎，不可以再对外发表言论，或是跟退费无关的内容，你是可以当场要求业者要删除这个之后再签名。
1: 好，
0: 那如果说你因为这样你拒绝签名相关条款而被拒绝退费的话，我建议大家保留现场的照片跟相关的证据，提出消费申诉，由消保官来协助你来处理这个后续的争议。
1: 嗯哼哼，好，所以这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不应再附加这个其他的这个限制消费者诉讼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符合整个是公平公正的，然后要有很平等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行为。那在针对患者的隐私，好，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了，我这个消费者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维护我的权益呢？

0: 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后，大家可能人心惶惶，因为大家也不确定说到底有没有拍到自己。
1: 对，
0: 因为这个案件是目前就是检方他们在侦办厘清当中，就相关的犯罪事实跟具体受害民众的情况，还是要等待司法的调查结果。嗯、哦，但是这种医美的诊所的诊疗区域啊，跟更衣空间都是一个高度隐私的环境。
1: 对，
0: 如果业者还是就是没有明确的告知、取得同意就设置这种伪装型的针孔摄影设备，这是严重侵害患者的隐私权。那受害的消费者呢，当然可以依民法、还有消费者保护法跟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等的规定，哦，向业者来请求损害赔偿。
1: 嗯，
0: 哦，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说，就是完整保留证据，还有包含你的疗程的收据啊、合约啊，哦，还有通讯记录，还有停留在诊所的相关的佐证资料，以利后续就是消费争议的申诉跟民事求偿。哦，那如果你业者因为目前还有涉及刑法的部分嘛，吼，大家也可以先去警察局吼来告诉，吼，先提出告诉。好，那我们的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第50条有明定说，可以像这种情形下，是大量的人受害的情形下，吼，像这种20个人以上的消费者，他这个会由一个优良的消费者的保护团体可以受让这个20人以上的消费者损害评求权后，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代表说就是这个消费者的基金会可以帮大家一起提一个团体诉讼。
1: 哦，
0: 所以如果说未来说检方真的确定说，哎，消费者就是受害的人达到20人以上，除了我们可以提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求偿以外，也会有这个优良的消费者保护团体来评估，来承接这种团体诉讼。
1: 哦，
0: 或是有符合相关的就是有机关，他们会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34条的规定承接这个团体诉讼，就是让直接由这些政府机关来协助大家提起诉讼，吼，来协助消费者争取最完整的损害赔偿。
1: 好，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基本上呢就是先来看，就是先去跟相关的律师来做相关的一个讨论。那如果真的有后续其他可以来，就是把大家 gathering 一起的，也会有这个团体的方式来做相关的一个损害赔偿。不过在过程当中都先要回去看看自己的合约还有相关的证据，都记得要先保留下来了。好，我们今天礼拜一的每个月第一天就先连线到的是黄克荣律师，谢谢律师在空中解答讲到最近最及时在新闻上面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
0: 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啦，今天讲到的呢是有关于医美诊所，哦，这个装设的针孔相关的一个案件，从当中来了解隐私权的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吗？就是隐私权的法律所保护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了解他们，还有在刑事民事跟行政法上面这个医美诊所必须要负担什么样子的责任。好了，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大陆的情形呢。国道5号北上的12.6公里彭山隧道的外线有小客车故障啊，在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这个地方是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有远景在引导下5股2这个地方的出口。来听到歌曲吧，它是柯廷燕《偷偷躲在你背后》。

偷偷躲在你背后，他是柯廷燕。8:26，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国五的北上12.6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有小客车是故障停在这里的。台64线的西行10:07到10: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建议是可以提早改道行走。那在西行的部分，台64线哈，大部分的匝道都有远景或者是有交通管制的。好，待会8:30我们来听警广新闻了，它是药师丸脖子的歌曲，是我偷偷喜欢的人。我们的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一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3: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啊，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2: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爱尔利、南京爱尔利、三名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爱尔利、板桥两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五家违规，包含光泽、君绮美型、博爱爱尔利、新兴区的爱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5: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4: 顾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迎接6月7号国家海洋日，海巡署舰队分署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举办公益性舰艇参访活动，邀请六龟育幼院院童登上云林舰，近距离认识海巡工作及海洋教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平时肩负巡防任务的云林舰，这回摇身一变成为海洋教育平台。海巡人员带领院童参观甲板与舰上空间，介绍海巡勤务内容与海洋安全观念，让孩子透过实地体验，更了解海巡守护海疆的重要工作，让原本陌生的海上勤务变得更加亲切，也在欢笑中播下认识海洋的种子。海巡署舰队分

0: 署队员朱永玉说，
1: 为迎接今年国家海洋日，特于活动前结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地区机动海巡队及澎湖海巡队，安排一系列公益参访活动，先后于5月26日、5月29日及5月31日，邀请幼儿园及社福机构登海巡舰艇参访，让孩童及关怀对象近距离认识海巡勤务与海洋守护工作，为6月7日国家海洋日庆祝活动提前暖身。
0: 今年6月7号国家海洋日将会扩大办理舰艇开放参观活动，欢迎民众登舰体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It's over. I'm sorry.
1: Do it now.

昨天有看 CN Blue 的演出吗？我们就来播歌吧。CN Blue I'm Sorry 8:42。好啦，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大陆的情况。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有施工在进行。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大货车自撞的翻覆事故状况呢？目前车辆在进行拖吊，现场有员警进行交通疏导、交通的管制。路段的朋友建议不要再往这个地方通行了，可以走其他的方向进行改道哦。大部分在西行的台64线的匝道都已经进行交管了。好，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今天选播比较多的，我今天的那个用字遣词都会把前后颠倒过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我选了比较多的摇滚作品来听，8318可乐。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它叫做 pink 红粉佳人。我记得我好像有段时间不小心都讲反，叫做粉红佳人，好像也没有不对啦，是吗？8:51。好，有路况再请协助警广0800000123。同样也是摇滚的作品呢 ，Adam Lambert 收录在 For Your Entertainment 当中，歌曲叫 Time for Miracles。

他是 Adam Lambert， Time for Miracles。 好，目前大部分的事故都是解决了，国道一号的北上事故刚刚几乎排除了哈。不过在台64线的西行 10.7 到 10.6 公里的大货车致撞翻覆事故呢，还没有处理完，还没有处理完，都要特别注意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他们是 MP 魔幻力量彩虹黑洞。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22.7到225.3中心到南投的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2线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轮替封闭车道，双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马林隧道也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排除，现场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交流道。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

0: 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成吉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0: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四级、五级、六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1: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 91.6%， 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 7.5 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五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使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 93.24%， 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十年前成长将近三倍。
2: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 94.24%， 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十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1: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今不年黑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今天是6月1号，但是我播了这首歌叫做 September， 它的中文翻译叫9月的爱情，来自 Earth Wind Fire 秋风火合唱团。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呢？你有看再见机器人这一部完全没有台词跟人声的动画电影吗？因为6月1号呢是海滩开放人入场的时间，在这个动画电影当中的时间设定，而 September 九月的爱情就是这整个戏剧当中贯穿整部电影的主题歌曲跟故事轴线的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好啦，6月1号海滩开启了，海滩开放了，可以去海边找机器人了，播了这首歌。好，再接下来下次播这首歌或许应该就是9月份了吧。

陈升跟陈绮贞双城，歌曲叫《你一直在玩》。如果我能够被别人这样子说，我应该会蛮开心的。但我觉得我现在好像遇到一些平常不会遇到的朋友，得到的 feedback 就是，卡尔，我怎么觉得你一直在玩？其实有些时候，这个自己的生活样态怎么样给别人看到，就跟现在的社群平台有很大的关系。不管你使用的是脸书，使用的是 IG 还是 Threads 这些不同的平台，你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它不会是你生活的全貌，但是呢，它确实会让接收到的人去构筑你生活的想象。所以说啦，像我自己平常我工作，我不会发我在上节目的这个影片啊或现实动态啊，可能一个月发一次。但是呢，我只要出门玩跟朋友吃饭，我就会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自然而然的大家就会看到大部分都是我在放松或去游玩的一个状况。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是施工维护，听到的是戴小军的作品。

歪歪寻走的专辑，他是戴小军，歌曲叫心怀舒畅。基本上只要想到月琴这样的作品，除了戴小军之外呢，我就会想到声响老师的歌。2025年重新混音版本的大地书房专辑，歌曲叫做山火散否。待会的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锁定别走开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一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5: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4: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网络跨国恋情小心是诈骗，屏东县东港一名男子在网上认识一名新加坡女友，对方声称汇款给他，但需要开通多币种收受功能，还要先汇款才能领取，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记者宋林报道。
6: 东港警分局说明，这名51岁的蔡姓男子到邮局要汇款，说与网友发展成网恋之后，对方先汇款给他，但是要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还要汇出现金，种种的不合理让警方一听就识破这是假网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7: 对方扬称已汇款新加坡币60000元至蔡姓男子账户，随后以需要开通多币种接收功能等各种理由，要求蔡姓男子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并提供不明账户，要求蔡姓男子汇出现金。警方向蔡男解释，这是典型的网络爱情诈骗手法，蔡姓男子才知遭受诈骗。
6: 网络交友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以任何名义要求提供支付金钱、点数或者个人资料。

0: 东港警分局提醒，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来查证。请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哥休息回来9:42，他们是 Itzy， 歌曲叫做 Sneakers， 是日语版本的作品哦。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施工维护，台64线施行的 10.7 到 10.6 公里这个地方的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啊。目前原警在现场引导下五股二路段的朋友请遵守交通指引咯，然后多点耐心。都是韩团 Seventeen， 歌曲叫 Oh My。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Portis 歌曲叫做 Mention Me 9:50。台64线的西行10.6公里大货车的事故影响，目前管制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新北环快、板桥新北环快，还有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都进行交通管制。好，用路驾驶朋友建议不要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事故车蛮大台的，还需要时间来进行处理。国道3号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哦。

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歌曲叫 Hit the Floor， 应声倒地。53分，目前持续当中的道路状况是在台64线的西行10.6公里大货车的事故，在特别留心目前西行的三重光复入口、台一高架入口、板桥新北环快入口跟环河西路入口都有进行管制了。国道3号南下22公里中心系统交道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听到的是伊凡塞斯。

今天真的选了超多摇滚的作品，刚刚是 Linkin Park， 再来是伊凡塞斯 Evanescence 的 Oceans， 都是摇滚不同类型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同样咯，杨培安歌曲是将军，明晚的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下回，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即时路况超级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三南下22公里中兴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个事故车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内外线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有员警引导下五股二交流道。而因为大货车事故影响呢，管制三重光复路的入口匝道、台一高架、板桥新北环快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2线双向0.3到1.7中仑隧道跟马林隧道，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的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份过后，以及北上的117.6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缓慢，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22公里，这里有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第二首歌曲来自 Queen， 叫做 We Are The Champion。 大家昨天看 NBA 吗？哇，真的是普天同庆啊。不过如果你是雷霆队的球迷，可能会觉得很 sad， 马刺队击败了万恶的雷霆队。毕竟雷霆队大家说是8-5，在抢七大战最后是马刺赢下了西区冠军。再来就是看看跟尼克队谁会拿下 NBA 的总冠军了。OK， 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911，我是冠军。

911，走个我是关公。台64线往西 10.6 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目前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跟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是管制的，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入口匝道呢同样是管制当中。好，再来这边还是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他说散落物是清运完毕了啦，但是感觉上目前

0: 也应该建议你还是改走其他的路段会比较顺畅一些。国三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也要留意一下喽。再来做国一，哇，北上，这是在头份前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哦。头屋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一度是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Ten 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卢可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皮皮。第八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听林夕子的歌，走了多久？

没有排队，臭奴儿，不简单了。第六名华晨宇《量变零件点》，然后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我们来听听草东吧。这首歌《山海》，我们来回味一下。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四名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第三名是卢广仲《七天》，第二名是凤飞飞的《凤生岁月》。来听卢广仲吧，哦耶！

0: Yeah!
1: 卢广仲 ，Oh yeah！ 那本周冠军周杰伦，《太阳之子》，恭喜他喽！这首歌《乡间的路》，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待会见。

0: 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八点是位于台北的东北东方63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预测通过琉球那霸附近海面之后将会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注意这个台风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那明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台湾附近逐渐转成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都在31到35度，尤其是内陆地区花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感受比较炎热，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达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级，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明天的这个虽然说天气不错，但是呢就是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长浪。那长浪的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天气晴朗，但是浪高偏高，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经院发布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61.4%，连续八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61.4%，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58.2%，分别是连续八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成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2: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14.55%，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5穷6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5: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4: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6: 警政署自1月13日起将依托 MIT

0: 只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安局缉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酯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1: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哦，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哦。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哦，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哦，我们查获一托米酯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0: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因应新兴毒品一托咪酯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4: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3: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1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6: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5: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艾尔利、南京艾尔利、三名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艾尔利、板桥2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5家违规，包含光泽、君奇美型、博爱艾尔利、新兴区的艾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于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于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患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7: 高龄患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患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

0: 观念。
1: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啊，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0: 到场关心心智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2: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0: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Mike。
4: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5: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0: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are enjoying it.
1: 这是 Miss Cole 葛中山，歌曲叫做 Be Yeah， 毕业，不是 By 哦，是 Be Yeah， B 然后一点，然后 Y E 这样。10:51，的确六月份是毕业季嘛，对不对？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台64线往西啊。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这边管制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都是有管制的。哇，这事故影响蛮久的，我记得下午就有看到了。我今天回家，下午就是早上出门，下午要回家的时候，那个全部都是警察，一台车就挡在那个匝道口，这样也是辛苦他们了。但看起来现在还没有结束啊。然后要跟你讲一下，目前国道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这边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尤其119到118公里北上这个路段呢，哦，这个时速所显示不到20公里，施工影响啦，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这是严爵的歌，叫做《毕业生》。

0: 其实这三年非常的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很多。虽然你最后还是没有 say yes， 但是没关系。
1: 这是林梦辰的歌，叫《毕业歌》。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了。台64线往西这边 10.6 公里大货车事故还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没有办法上来了，改道行驶吧。11点前，这是 Glay 的歌《毕业前夕》，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台64线了，往西10.6公里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呢，目前处理当中。好，那还是有相关的匝道都有管制的哦。那这边目前的进度呢？哦，稍早说是有散落物清运完成，车辆拖吊中。不过到现在为止，那车辆拖吊中的讯息大概是傍晚7:30左右的讯息进来，那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拖吊，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改道。现在在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入口匝道也都是有管制当中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这边施工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这边南下的部分哦，是新竹系统到头屋哦，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北上的头屋到头份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也导致说目前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5: 我是嘟嘟，
6: 我是 AJ。
4: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6: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她是黄湘怡，听到的歌叫做《毕业旅行》。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啊，这边哦车多回堵哦，回堵到110公里哦，回堵很长哎。这头到头份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外侧2线车道封闭，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因为这边不好走。再来要听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这是 Gigi 的歌，致陪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人们。1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头屋到头份哦，这一辆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都回堵，回堵到了110公里。好，台64线往西这边10:07到10:06公里的事故，哇，终于是收到排除的讯息了，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陈立农的歌，叫做《青春的酸也很甜》。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李佳欢偷走青春的岁月。11:36，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啊，这边施工，所以外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车多啊，回堵，回堵到110公里，这边不好走哈，看要不要提早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除了这个路段，还有国一北上在北斗到园林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哦。黄义如，拥有你的青春。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里速度是稍微比较慢一点的，多一点耐心好吗？还有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是40到60之间，这个地方也稍微比较慢一点。这主要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了。另外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徐富凯，纯情青春梦。

蔡佩萱歌曲叫做《青春有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啊，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哦，这没办法出去啊。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跟着新竹系统到头屋啊，南下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话呢，要留意一下的是在头屋到头份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12点钟进入到6月2号了。帮你会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谢明佑的歌。青春的回家，待会见了。

这阵咯，起起落落，有你是一种风景，无你依然是一种风景。火车敢若无终点迄款。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片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速度上呢会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那这边跟稍早比起来其实算是顺畅许多了，不过因为施工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啊，经过要小心。还有国道一号呢，南下 115.5 到 108.3 公里头雾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218.6 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的部分南下 222.7 到 225.3 公里，这地方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eyes,
3: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刚刚是七月半的歌，叫做《创造青春》。第三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杨成军《青春白日梦》。

12:15，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要留意一下喽。我们看到国道1号南下哦，这边杨梅端过后哦，时速慢下来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啊，这是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啦。清晨店，我们背对着清澈。

钢尿哥安妮朵拉，如果青春没有终点，12:20。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到的是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首歌来自无望合作社的作品，叫《青春之歌》。

0: 我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
1: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2: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0: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1: 哎，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2: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3: 各位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4: 哎哎，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2: 哦，
4: 你看你看，出来喽，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2: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4: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喽。
3: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5: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6: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7: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刚刚是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接下来许佳玲，这首歌一开始听得出来有周杰伦的影子吗？对吧？这首歌叫《我的青春是周杰伦》。

台青交乐团歌曲叫做《仲夏青春》，12:49。好，台北市呢这边有一些管制啊，这是在0点到1点半，现在会管制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的1号道路到松之路。那待会1点半到2点钟，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是会有管制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 FIR 无限青春。

来自831歌曲叫做《致青春》。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听到的歌是 Back Number 的作品叫《青春》。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这地方头雾到头份，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呢，要了解一下，新竹系统到头屋，这是南下路段111.5到108.3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

以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

0: 见娇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哈，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逐工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每点钟到四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当然一样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先送上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他们是 Boxing 乐团《心跳动》。

时间来到了6月2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礼拜一都过得还好吗？六月的第一天过完了哈，进入到第二天的上班日，哎，这个凌晨开车，凌晨工作，我们依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了啊。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

在节目一刚开头就送上这首啊抒情，但是好像又有一点悲催的情歌哈。Boxing 乐团的心跳动啊，每一天心跳动，感谢啊，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那就要好好的继续工作啊，继续过好生活啊，每一天都制造一点惊喜，可不要只有工作压力啊，这个压垮人生了哈。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

是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比较多的呢都是夜间施工了啊。在国一北上的 117.6 到 115， 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南下的 111.5 到 108.3， 头屋到新竹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好，然后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动力火车这首《最后一搏》。

来自动力火车最后一搏1: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关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南下过竹田坎顶之前哈，竹田系统这个坎顶之前呢，小心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有麻烦车辆朋友依照

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 5.2 到 5.3， 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了啊，经过要多加小心。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呢就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啊。那这个侧车道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哦，速线会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快，所以要记得减速慢行了。好，事实上夜间开车也要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车灯要打开，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呢，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

有人现在夜间一边开车啊，一边就是吃着小欢杯盐酥鸡嘛啊，真的非常的舒适。哎，有没有夜市开到现在？应该是没有，比较少吧，对不对？通常在夜市呢啊，虽然说叫做夜市啊，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傍晚之后啊就开始营业，对不对？但通常应该也大概11、12点，最晚到12点1点多吧啊。不过啊，现在这个越来越多人呢可能会需要轮班啊，哈，夜间工作者似乎是很多的，所以其实啊好像各个不同的市区哈，加减都可以找到一些夜间排队美食，夜间宵夜美食，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辛苦很多的这个夜间的小吃业者啊，够丢烂的不斗啦啊，让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时候，哎，这个肚子饿呢，有地方可以吃。像我自己啊，这个夜间要来上班的路上哈，哎，常常也是先买点东西，哎，这个上节目前先吃啊。这3小时我总不能一边吃东西一边这个播节目吧，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夜市真的是蛮多的，台湾的夜市事实上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对不对？有时候这个走到夜市门口都想说，要不要买块鸡排？还幽闭一下，等一下在这个凌晨下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呢，肚子会饿，对不对啊？但后来想想算了，放到那个时候冷掉了大概也不好吃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27分啊，在台70

发现呢，有最新的路况呢，感谢驾驶朋友通报说，西行的28公里呢，过云林系统。哎呦，这里是西向的，但是有车子逆向往东在行驶，妖音哦，那也叫危险嘛啊！这个麻烦朋友在这附近的话呢，台78线和西行28公里前后，云林系统呢有车辆在逆向行驶啊，好、啊，希望你呢，这个打一下危险警告灯啊，这个自己要减慢车速之外，也需要防范其他车辆没看到，然后造成连环车祸啦。好啦啊，这个拜托夜间小心的开车，然后呢仔细的看路，不要因此走错路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让我们在一起吧。

知道吗？算了，你一定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

0: 笑，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1: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2: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4: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5: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6: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哈，但是稍早呢台78线西行28公里过云林系统啊，这个有车子，因为这里是西向，然后有车子居然在西向的车道上往东行驶，不确定他是不是离开了，然后希望啊不要撞到任何其他这个守规矩的车子了哈，真的是好危险哦。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无人机展演的彩排活动，所以看一下哈，稍早应该是在市府路，台北市的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路段，还有松寿路的一号道路到松治路段有进行管制。那么1:30到2点呢，从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这里也会进行管制哈，提醒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那么还有其他市区的施工，看到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因为有清淤的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还有在新庄区大汉桥有伸缩缝的填补，还有人行道原石的这个改善作业哈，所以一样轮流封闭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

好了，小心的开车，看起来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哈。但是呢，如果一个不小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

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南征北讨啊，东奔西跑。哎，这个夜间开车呢，精神非常重要。但是啊，你身上的一些配件衣物哦，哈，这算是陪着你一起，这个赚钱，陪着你一起打拼事业，战服啊，哈哈，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你有注意过，这个你穿的鞋子会不会让你的脚不舒服吗？

就有医师这个提醒呢，一双鞋子不只是日常用品，更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品质。尤其对于高龄长者而言呢，如果一次跌倒啊，这个往往可能手术住院，然后长时的这个复健呢，复健没有办法复原呢，有可能会因此造成失能，甚至是死亡的风险，非常的可怕啊。比方说呢，有个例子，就说曾经有这个长者这个在半夜起床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呢加上夜间血压比较低，光线不足，然后穿着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或者是夹脚拖然后呢这个因此跌倒了在厕所跌倒要上厕所跌倒了最终呢造成了这个骨颈骨折然后呢接受这个人工髋关节的手术这个长达好几个月的复健幸好呢是没有到完全失能，但是呢这位长者有78岁，这么这个年长了算当然78岁对现在来讲还算是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对不对？但是呢家属尤其子女当然会感到非常的抱歉，对不对？早知道呢一双鞋子会带来这么大的代价，就不会让长者继续穿旧拖鞋。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应该要注意的鞋子呢有哪些妹妹嘎嘎？就有医师呢列出四种比较危险的鞋款。首先呢第一个是夹脚拖，讲实在话夹脚拖我自己也不是很常穿另外呢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是一样这表示呢鞋子对你的这个脚的 size 不一定很合适，鞋底已经磨平的旧鞋穿太久了应该要换新的，对不对？以及厚底的增高鞋事实上呢不用走久，走个几步脚就会痛，对不对？也就因此呢尤其厚底更容易造成这个脚步上的误判，会更容易跌倒。所以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回家赶快检查一下爸爸妈妈这个家中银发族长者的这个鞋子呢，至少应该具备第一个防滑的鞋底，第二能够包覆脚跟，第三能够是比较宽松然后呢舒适的鞋头，总不能五只脚趾头给它挤在一起，对不对？接下来适度的支撑最重要的是不用绑鞋带的魔鬼毡设计这个对于长者朋友而言最友善了。第六个轻量化六种的设计呢事实上根据研究发现呢鞋类的改善可以降低我们平常20%到30%的风险。预期等到跌倒之后烦恼如何治疗呢，不如从这个日常生活中做起哈。事实上呢一双鞋子你说拖鞋顶多也才几百块，对不对？这个就算是走路鞋运动鞋呢2000-2000块应该就可以买到适合舒适的，总比跌倒之后手术动辄是几万几十万，甚至如果失能需要长期照料的话，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真是不计其数，对不对？事实上呢这个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重要性并不是只有对于长者朋友而言也有这个举例到呢说在这个印尼就曾经发生一个悲剧是16岁的高中生呢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呢鞋子的尺寸并没有因此这个更换掉因为呢脚掌已经长到了45号但仍旧穿着43号

的旧鞋，所以呢这个长时间站立行走，伤口呢这个因此被一挤在这个鞋子里面，然后感染了严重的败血症，后来啊居然不幸病逝。所以呢鞋子有没有选得合适，对于长者朋友而言，甚至对于年轻朋友而言，健康安全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听完今天逸勋的分享回家这个就赶快帮这个家中的爸爸妈妈长者朋友检查一下鞋子是否安全舒适，检查完呢再检查完自己的如果这个出门呢常常觉得走没几步路脚就开始痛了，好像呢脚尖不舒服，脚趾不舒服，挤在一起，脚跟好像常常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状况，那就表示赶快更换鞋子了鞋子的这个鞋底鞋纹呢如果开始已经有磨损的状况，也不要犹豫，换一双新鞋吧。

0: 我心爱的人，
1: 来自八青哥无出团的人，1:48。好，在台北市哦，因为今天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无人机展演啊，暂时在进行彩排活动，所以呢，在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路段呢，在进行管制啊，管制预计会持续到2点了哈。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你提前改道。他是 CJ Meet 带来这首歌曲《春天的花》。

好像夏天充满了热情，对不对啊？因为稍早听到 CJ Mead 的歌曲叫《春天也会》，突然想想不对啊，已经来到夏天了哈，赶快补一首夏天的歌，《东京斯卡乐园》这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的暧昧》，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啦。好了，稍待会儿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一样再送给你一首夏日的歌曲，藤木直人《美好的旧日夏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再黑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11.5 到 108.3， 这里是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部分呢，在北上的 218.6 到 213.7， 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跑步工程在处理当中。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22.7 到 225.3 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40到 137.5 通霄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0.1 到

以上路况由依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0: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11: Foxy，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要对自己有自信，自己就是最好的了。他们是 BTS 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 Best of M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林落的路段呢，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哈，麻烦你小心闪避了。那么除此之外，夜间其他零星的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的 117.6 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5号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小心了哈，小心车应该不会有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在市区关心到这里是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哈，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有清淤的抢修工程，这汽车道以及机车道会有轮流占用施工，然后在第一月提到也有清淤的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也是韩国偶像团体 XO， 这首 Nonstop。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持续提醒你呢，要睡饱再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定时要做休息啊，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走一走，哎，这个上个厕所哈，或者是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会安全。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手机要收起来，前后方啊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除了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最近呢、刚上路了高龄驾照的一个新制，也要持续提醒你哈，这个高龄者开车也要小心呐。这个根据新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呢，这个普通驾照有效期限，原本是到75岁，现在只延长到缩短到70岁哈。交通部指出呢，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调整是希望可以透过更早的介入，协助高龄驾驶呢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交通法规变化，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啦哈。所以呢，年满70岁的高龄朋友啊，都必须要完成第一个体格检查，以及第二个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详习，两项都过关才会得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呢是到75岁啊。那75岁以上的长者呢除了还要再做一次体格检查，还有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第三个叫做认知功能检测这个确认没有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这个相关文件的一个证明呢。

然后确认通过之后是每三年，这个驾照的期限只有三年，那每三年都必须要换发一次。哪些长者，这个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必须要适用新制呢？第一个当然是年满70岁以上的民众，对不对？也就是在民国45年5月31号出生的这个朋友哈。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已经满75岁但是不满45岁的高龄朋友，也就是呢这个民国45年5月31号到民国40年5月30号出生的朋友啊。第三个，75岁以上的民众，就是民国40年5月30日以前出生的朋友啊，但不包含呢民国31年6月30号以前出生的朋友了哈。啊，其中呢70到75岁的长者设有2年的换照缓冲期，已经适用缓冲期的朋友呢，未来75岁以后就不得再主张啊第一次这个75岁再享有3年的缓冲规定。

什么意思呢？啊，你如果是70到75岁的这个长者，啊，假设你现在72岁了，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规定是从前两天开始实施，两年的缓冲期啊，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两年之内就必须要慢慢的换驾照了哈。那么换过了之后呢，一样就是拿到75岁了啊，这个75岁之后还是要准时去这个换发新的短期驾照，然后呢拿到一张短期的3年期的驾照。那么这个因应相关的一个影响人数哈，因为可能会影响大概全台有128万名的高龄驾驶朋友，也就因此呢这个公路局提醒啊，监理机关会采分流通知的方式办理，每个月呢平均会寄发大概10万件的换照通知书，通知长者呢你在收到通知之后再依照通知的时间去办理即可。所以你说这个新制开始实施了，我是70岁以上甚至是75岁以上的朋友，那么我是不是要立刻自己拿着这个文件去到这个监理机关来办理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致电询问这个各地的监理机关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依照这个收到通知之后的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毕竟有两年的缓冲期。

不过，公路局也提醒呢，高龄驾驶如果没有在规定期限的缓冲期限内完成换照，仍然持续驾车上路呢，将视同这个驾照逾期的使用，是可以处1800元到3600元的罚款哈。经过举发呢，在监理机关通知3个月之内就必须一定要完成，或者是自愿缴回驾照就可以免除相关的处罚。如果涉及闯红灯或其他交通违规行为，苏里马森还是要依法开罚，而且呢因此违规造成其他的一个罚则呢，也还是要负责哦。

除了关心高龄朋友的交通安全之外，最近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这个被起诉的电信网路诈欺车手的人数呢，我们现在要分享的是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更新的一个新闻是诈骗啦。从2023年这个有8516人的一个网络 电信的一个诈欺车手居然到去年了暴增了4倍以上是有这个39611人的这个车手被起诉。车手的意思就是呢，你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其中的一个人

人头，可能帮他们取款，可能帮他们存款，帮他们跑腿等等的哈。人数暴增 4.5 倍以上呢，更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60岁以上的高龄车手，从2023年统计有108人，居然暴增到去年有1260人。也就因此呢，警方示警，年迈弱势族群啊，可能已经成为诈骗集团物色的新工具了。

像日前呢，就有这个屏东的警方哈、哦、抓到两名的高龄车手，一位是68岁的阿嬷啊，另外一位呢，居然是高龄87岁的老翁啊。事实上啊、哦，有这个地区的警官发现呢，部分的高龄车手不一定清楚自己正在参与诈欺这样子的行为，可能是被简单打工，退休之后有点时间不知道要干嘛啊，然后呢，这个加减打点零工、跑腿收款，或者是带领包裹这样子的一个话术吸收，以为只是赚取零用钱或者帮别人处理款项问题，但等到被逮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在帮人家送钞票，在做这个诈骗的中间节点的一个转换啊、这个检警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个这个现象，这样子的一个高龄车手呢，大多是从网络求职的。现在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呢，事实上也不至于和社会完全脱节。老翁老哦，可以当用手机呀、啊，只要有一只手机会操作通讯软体，就可能因此遭到诈骗集团的利用。而且呢，啊，这个高龄者的外观并不符合一般人对于诈骗车手的想象。拄着拐杖，年纪大，看起来只是帮忙跑腿的长者，在面交收取包裹零款的时候，比较不会被被害人或是店员立刻起疑。也就因此呢，可能跟过去诈骗集团大量吸收少年年轻人当做免洗快车手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除了检警单位加强打诈力道之外呢，也要关心家中的长者在退休之后啊，是否会无聊，然后呢，关心长者的生活状况，以免啊这个被诈骗集团吸收成为车手，那么后果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可设想咯。来自雷晴，献给朋友。

0: 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6: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7: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8: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9: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1: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希望你不要随意超车，好不好？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平安到达目的地。2点32分，在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呢，首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那么双向的0.3到1.7啊，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

道，这里有高空特别检查，这里都会封闭，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到清晨的五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侧车道，并且小心慢行。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演而优则歌，他是范逸臣。刚刚这首放生在2002年收录在他手上他的这个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后来呢他出演了海角七号。在海角七号电影当中事实上 也有他的这个电影主题曲无乐不作国境之南。所以呢被称为幸福系歌手情歌王子。不过呢他事实上也爱玩音乐。在他的个人专辑最后一张停留在2013年。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之后他还是有组过两个乐团啊分别有酷爱乐团还有就是帅乐团。玩乐团就是帅啦。再送给你另外一位歌王，他是阿杜，还你自由。

先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8。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么夜间还有一些零星的施工啊，麻烦你多加留意哦。一样在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北上呢，在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刨铺作业了。

稍早听到婷婷，郭婷婷没有一刻不想你，之后是梁文音的雪雨，2:57。稍待会儿3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要持续打起精神咯。陶晶莹的歌曲你来等等，继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3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云林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喽。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路面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在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有这个其中一线车道进行轮替的封闭施工，也请您经过时要多加小心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4: 叔叔你好。
3: 哎，你好哈。
4: 叔叔，你要找谁啊？哎呦，
3: 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4: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知道的那是三楼的。
3: 你走开啦！
5: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4: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哎，
3: 小朋友，
5: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3: 啊？哎，没事啦，我路过。
5: 路过？哎。你该不会是、
3: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6: 啊。哦，你是小偷、
3: 我不是啦。哎呦
6: 哎，
3: 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6: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3: 鸡婆一下，
4: 那是一定要的啦。
6: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7: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7: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7: 哇，你哪会这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7: 哦，收听警广，
4: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条歌叫做《妈妈是歌星》，还是其实你嘛是歌星嘞？啊，来自江念婷还有吴佳怡这条歌《妈妈是歌星》，时间是晚上3:12。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条歌也是妈妈是歌星呢，张涵雅《妈妈歌星》。

其实呢，有的时候想想陪爸爸妈妈啊，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哎，这个可以陪爸爸妈妈唱唱他们喜欢听的歌，甚至是喜欢唱的歌，对不对？啊，我自己啊，也是身为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每天在节目上啊，一天都会这个播个至少二三十首歌，对不对？可是呢，啊，这个播着播着久了之后，哎，这个问妈妈说，哎呀，啊，虽然说我的妈妈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但以前妈妈在的时候，这深夜呢还是偷偷听我的节目，然后就说，哎。哎，你有些歌曲啊，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是非常的有共鸣啊，所以就偷偷看妈妈以前的 CD 柜啊，这个啊，以前妈发现以前妈妈很原来是喜欢收藏 CD 的啊，难怪我也喜欢听音乐啊，看看她都这个收听什么歌曲哈、啊，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呢，偷偷安排在这节目里面，果然就有感觉了啊。但有的时候呢，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共赏音乐。啊，或者是要一起唱唱歌啊，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因为这个不同的世代落差，听的音乐的品味风格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长辈呢会觉得年轻一代听的音乐听不懂啊，这个下一代的在听上一代喜欢听的音乐呢，会觉得没有共鸣啊，这是什么歌？没听过啊，好像得取一点中间值啊。啊，但这个中间值哈，应该是可以随着这个年纪渐长呢，啊，或者是互动变多呢，好像找到一点啊，啊，原来终于知道你们年轻人在听什么歌了，或者终于知道啊，爸爸妈妈喜欢听的这个歌其实蛮有韵味的嘛，对不对？这个改变怎么跨出这一步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夜间的施工仍然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40到137.5哦，在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在实行跑铺路面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了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开车，哎，我们这个就。

自己哼哼唱唱，管他到底和爸爸妈妈啊，和其他的家庭朋友成员有没有共鸣，喜欢的歌就自己做歌词啦哈。这条歌叫做《爸爸是歌词》，又回到爸爸妈妈的议题身上了。康康的歌曲。

好像很多歌曲，在这个节奏上面哈，他不小心唱出这个"修比都华"啊，这四个字。虽然说"修比都华"应该是一个团体啊，是由这个吴宗宪、刘畊宏、小马还有小钟啊四个人一起组成的哈，现在已经解散了啊。刚刚听到就是"修比都华"的哈拉，不过呢，稍早听到来自康康的。爸爸西瓜青，还有这个歌曲歌词里面，真的唱了一些些修比都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其实原本是一个修比都比这样子的一个拟声啦哈，在这个美声和声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比都比，哎，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来模仿乐器的旋律，然后呢到了这个吴宗宪呐，他们这个修比都华要这个成军的时候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美声拟声呢，变成他们的团名，你可以想到有哪些歌曲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旋律当中打个节拍，然后呢，歌手一边唱着这个修比都华来增添旋律或者是节奏性来。时间是凌晨的3:16，不对，3:16，还要再加10分，快要3:30了哈。好了啊，夜间开车，随着这个轻松的旋律，也要轻松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如果你使用过近光灯，要记得随时切换回来啊，也要正确安全的使用方向灯啊，如果已经不需要用了，就要记得熄灭掉喽。她是 Beyonce Naughty Girl。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洪吉星，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使我使，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2。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呢，这个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还算是蛮舒服的了哈。可是呢，昨天说在台南的预警还有南化飙出了37.2度。今天还是会这么高温吗？还是会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部分的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黄色灯号了哈。有部分地区的这个台南地区有橙色灯号，就是有连续36度以上的这个气温出现哈。然后呢，花莲部分地区也有36度的这个高温资讯啊，提醒非必要在这个中午前后哈，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劳动，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

不过事实上呢，今天各地的天气应该都是偏热偏晴朗的了哈。昨天呢，可能在这个部分离岛，还有在北部沿海哈，可能会受到强力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个零星的阵雨。但今天就还好了，因为台风呢持续往北的方向前进，这个强力台风呢，它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所以反而是呢，这两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还要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或者是留意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异动，星期四之前都要特别留意了。台湾部分呢，这个星期四之前呢，各地都会是偏暖热，高温普遍都会有31到35度。在星期四之后呢，南方的水汽会逐渐增加，尤其星期五开始，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在这个气象署的预报指出啊，南海呢有一大片的低压在发展当中，星期五开始呢，这个低压带水汽会移入台湾，所以呢，星期五、星期六甚至周日，甚至说可能到下一个礼拜哈，都是天气不太稳定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星期二今天一直到星期四呢，大部分都是晴朗稳定，但是在中南部内陆。花东中南部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了啊。

来自王力宏的心跳，3:39。今天夜间看起来整条道路顺啊，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了哈。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一北上哈，在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喽。那么看到在国道五号这个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这个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呢这个内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是直接封闭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行驶，但汽车要麻烦您这个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陶喆的歌曲《天天》。

0: 谢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铃。

3:49，刚刚听到《天天想你》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啊，在省道的台62线呢，双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特别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呢也有相关的特别检查作业在进行，所以这几处哈都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来自阿菊的歌曲《轮廓不明》。稍早中央气象署发布浓雾特报哦，在这个桃园地区呢，因为浓雾不到200公尺是浓雾特报发布范围了。事实上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清晨呢，西半部还有离岛地区也都容易有局部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要小心了哈。等一下来到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刚刚有天天天蓝，最后送给你天天开心，一天的开始啦这个每天都要过得开心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这里在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三南下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哎，桃园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是晴朗，而且高温炎热哈。今天在中午前后，南部温度还是偏高，而目前全台的即时温度，然后全台现在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1度，一样就是高屏还有台东哦，甚至台中彰化现在都也有到28度哦。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25到27度左右，然后中部的话25到27，东部也是一样哦。离岛现在是24到25度左右。

哦，翁玉君的歌声月娘知影，哎呀，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几条够水的月娘，小小巧巧像珍珠一样哈。通常每个月月亮最圆的都不是在十五，有可能在十六，有可能在十七哈。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特别留意哦，大货车刚刚抛锚了哈。有段会车够重，听你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把揪的背后给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大货车停你家哈，谢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嘛是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人生旅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哦，4:15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165.7公里过大甲内二线上面情形，也是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呢，哈。所以抛锚车停在国三南下165.7公里过大甲，务必留意内二线过大甲内二线，爱注意哈。然后国一是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大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这也几分钟前刚通报而已哈，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哦，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彼一暝》。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有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把酒人在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哈。那路况方面就是要注意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大货车停在这里。而原本国三南下过大甲内二线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有够感谢啦。好，但是台61线哈，最新通报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哦，动物被撞到了，经过要留意哈。这个才刚通报而已，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来自冰球乐团唱的《有点喜欢》，4:25了。在国一的南下顶经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要留意那台抛锚的大货车哈，拜托起来。然后台61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也是要留意。路况补充，请麻烦卡定位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要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你家哈。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外二侧有作业哈，以及在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那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南下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都要小心施工的情况。国三是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而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国五南下呢，过石顶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Hot Summer 这个节奏非常适合打瞌睡虫，来自 FX 所唱的歌曲。4:36啦，来，有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遭到大货车抛锚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那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也是要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生活们。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好生想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4:4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而台61北上52公里哈，永安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哈，说他的姐姐哈，平常总是抱怨自己的薪水很微薄哈，就突然有一天这个姐姐回家开的一台名车哦，家人都觉得奇怪，你哪有钱买这台车啊？哎呀，说这个姐姐是高中时期哦，是全日本大赛的羽球选手哈，那后来就是到一家这个设备制造商去上班，好 ，OK， 好，运动员没有做，去当一个上班族啦。他说薪水真的很低啦，哈。直到有一天，他开着一台跑车回到家，他弟弟想说：“你到底今嘛是在做什么？你哪一家你要喝呀？为什么有这个钱？”那真正让他震撼，终于知道答案了。一周以后，他就是用手机，然后在网络上收看自己最喜欢的女直播主，收看他的那个直播，结果呢，对方的滤镜突然故障，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网络上他都会透过滤镜，然后那个因为那个直播主的滤镜故障了，哎呀，这个男生赫然发现啊，天哪，他每天最爱看那个直播主竟然是他姐姐，哇哇，有滤镜跟没滤镜，你看用了滤镜以后连亲弟弟都认不出来。这个男生说他当场傻掉，手机差点摔下来。他说他不知道他长期支持的，而且他还投了很多钱的直播主竟然是他的亲姐姐，哎呀，他说那个因为滤镜故障啊，要不是滤镜故障他一直都不晓得哈。后来他就问他姐说，你是在做直播吗？他姐就承认了，然后干脆把弟弟找进来哈，来帮忙拍摄跟做后制。他说他的冲击非常大哈，好，现在因为有很多人靠直播哈，他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外电报道里面比较有趣的啦哈，就说为什么哈，这个有开绿

哦，余佩珍很无厘头的一首歌，今天你听起那样你那也加热啊，而且还那个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吹哈，真正想办法看要怎唔通热到冻袂掉。这是很直接，直接抒发对夏天的不满。

江正月讨厌夏天，因为呢就是不想要那么早起床，这个时候太阳真的由不得你赖床呢。不然夏天其实最大的一个祝福哈，你知道春花秋月哈，然后夏风冬雪，夏有凉风，感觉真的很好哎。来，热人的时阵，清风吹目睭。今天来的路上觉得还挺凉的呢。

4点56分了，目前在国三啊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都有工程经过，要小心啊。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万二侧，还有南下在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哦。另外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万二侧，这里也有作业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有工程，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啊，以及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桃园这边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

已经有29.1度了，在高雄旗津。基本上现在超过28度的哈，高雄，然后屏东、台东、花莲，以及台中、彰化、台南都有。哦，中南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高温是25度，然后东部最高25，离岛也是一样哦。那另外目前有长浪讯息提醒，在宜兰、苏澳、花莲还有台东的成功、台东、兰屿跟马祖都有观测到 1.5 到 2.5 公尺左右的浪高啊。

哦，阿妹的版本《夏天的浪花》带了一种 disco， 然后一种复古的风情。接下来来一下拉丁的热情，两首歌都很海边哦，看到的风景哦，哇，好多泳装啊。

0: Despacito。
1: 哦，Despacito， 西班牙文说“倒倒啊来，慢慢啊来”，这是 Luis Fonsi， 还有杨基老爹，两个都是波多黎各的歌手。而且这一首歌2017年就已经出来了，哇，神曲神曲，总是呢在夏天里面听到以后，你会觉得真的是挺嗨的。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一六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要注意避开哦。而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还是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鱼池呢，这是我们台湾重要丝瓜的产地，那大部分他们依赖的是昆虫的授粉，但是现在因为气候变迁、农药的问题还有环境污染，这个野外昆虫授粉的族群越来越少，那影响到丝瓜结果。所以呢，鱼池乡公所最近呢透过野放蜜蜂来改善，然后呢他们最近是在投射地区来放这个野放的蜜蜂，放了好几箱的蜜蜂，那希望蜜蜂可以来帮忙吸取花蜜，然后来传就是花粉，它会顺便把它带着走，希望能够提高这个丝瓜的结果率，而且也可以推动蜜蜂的富裕，这个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的平衡其实是蛮好的。好，也就是呢，把整箱的这个蜜蜂带到丝瓜园里，阿内伊马边不会凶很好，一抬头就有了。哦，现在其实种丝瓜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的那个丝瓜园如果比较临近产业道路，然后有那种路灯的那个 LED 灯好亮啊，那个太亮的灯，丝瓜其实也长得不好。

哦，进步啊，生菜粿以前意思讲啊，你是做衰，但是今嘛那是进步啊，当生菜粿，因为菜粿的行情比较好呢。这是个问题，这个可以做那个像计价来报得啊，吼，那你价你也搞啊，你哦。哦，五点二十二分哦。目睭白好金吼，千万唔通度孤呢。来，NG妹拄着关东爷，听的是李千娜的版本。

好，现时间嘟嘟好5: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的情况，还有现在在国一这边呢，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然后南下是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侧哈，工程都还持续着。然后国一还要留意是北上投入到投份外二侧也在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西屿乡这里有赤马牛心湾，那这边的石户因为年久失修，然后户角逐渐流失。最近西屿乡申请了文化部的补助，在6月1号的时候依循古礼举行动工的典礼。赤马牛心湾里边的这个内户建造的年代已经不可考，那在这边老人家只知道说当初是没有的，而只是呢做的一座说是圆弧形状这样的一个石库，然后后来是为了让渔获更加丰盛，慢慢改建增建所谓的户房，至少知道的至少已经超过170年以上历史了哈。这里面有一个传说啦哈，说是在当年呢，这边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哈，从内安的薛家嫁到赤马湾的杨家，然后那时候这个她嫁的夫家呢算是种田，然后呢生活就是那个女孩子家里边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娘家这边担心说女儿嫁过去生活太清苦吃不到鱼，所以就做了把这个牛心湾内户作为陪嫁嫁给女儿，希望说让她夫家每天都可以吃到鱼。哎呀，真的是娶到一个好母抗压三天工作啊，这个嫁妆也真的很特别呢。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

0: 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乌道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哦。那南下是头乌道新竹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湖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哦。国三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在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哈，还有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随即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码缓卡点位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911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歌曲，欢迎光临，5:36了。夏天的太阳，透早跟你讲欢迎光临。它虽然是清晨，但是它已经吼，真的很有 power，很热情了哈。哎呀，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突然感觉暗暝看到月娘的时阵，特别特别清凉。5566，月儿光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有新的路况也当包穷加满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现在买很多加工食品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会列出包装上会有列出里面的一些成分哈。那现在很多人因为健康的需要，所以它是需要减糖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啊或饮料上面会打出所谓的无糖或无添加糖这样的口号。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有一些写无糖啊，但是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哦？营养师提醒要注意哈，有时候文字的那种解读哈，你真的要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哦，所谓的无糖，它如果标示无糖，指的是代表这个产品每份所含的糖分低于 0.5 克哈。而且不能包含任何本身就是糖类的成分。但是你说奇怪，它既然说无糖，那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你注意看，它通常都会有所谓的甜味剂。好，甜味剂阿斯巴甜，尤其阿斯巴甜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加的是甜菊的糖，也有木糖醇。那不管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萃取，甜味剂通常是经过高度加工，所以有一些人肠胃不适啊，你如果是天天吃，你累积的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引起胃肠不适。那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代糖或者是甜味剂，它就是让你吃起来甜的，那甜味剂吃太多其实对身体并不是很 OK。 还有一种它上面写的叫没有添加糖， No sugar。 好，没有添加糖不代表里面没有糖分，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可能有一些

像是蜂蜜、果酱、糖浆、这些的成分。那有一些像是就是说它没有像那个所谓糖浆这样高糖的成分，没有额外加糖，但是水果、蔬菜或乳制品里面有一些本身，尤其水果本来就有果糖，那乳制品里面就有乳糖、所以比如说以那个综合果汁蔓越莓、蔓越莓果汁上面它标榜没有添加糖、可是呢成分里面，因为如果你自己也是看看在家里面，你单纯只打蔓越莓汁，哇，有的人说哦，怎么那么酸啊，喝不下去。所以通常你看到那个综合果汁，它还会加了一些浓缩的苹果、白葡萄或梨子汁，这个本身就是甜的，它是天然水果，它的确没有加糖，但是因为这些水果本身就有果糖、所以、如果说你是因为健康的需求，你要选择说不加糖或没有添加糖，但是你要注意那个文字上真正的意思啊，还有就是虽然水果、我们觉得说水果啊这个营养丰富啊对身体也很好没有错，但是水果要适量，因为水果很多水果里面有高果糖、这个果糖吃太多对身体来讲，我们呢就是在代谢方面，尤其大部分的果糖必须经过肝脏来代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瘦瘦的，但是呢他如果把水果、一天、吃好多，你要小心脂肪肝的问题啊。

好甜甜甜，黄飞李子生的歌声，吃物件不一定爱遐甜吼，这是心意啦，当好你甜甜甜啊嘞吼。刚说这个吃水果要适量，不是说不能吃哦吼。台湾是水果王国，对吧？那规矩一下你贼一下你要喝加，但是很奇特，就是说现代人吼就是喜欢那个吃很甜很甜吼。然后呢，连带的农民就会被要求说想办法种水果都要种到那个甜度很高的，农业专家也会被农民要求拜托你拿这什么新的育种啊，一定要哈把那个甜度拉起来这样子哈。但是其实听过很多很多农业专家讲，那个水果真的要好吃，酸甜的比例一定要对哈，不是只有甜的塞啊哈。不过这也是消费者，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很习惯那些规矩是很甜的，对吧？哈，甜的配滚水那种哈，妹妹是翁来哦，那个翁来有的好像泡在蜂蜜里哈，第一部分哈，起码给你吃生的翁来，你敢没看见哈？哈，虽然土凤梨会被成做成凤梨酥了哈，阿哥实在，如果让你吃新鲜的鲜果啊，其实真的。酸甜比例不是只有甜，也要适度的酸，又好吃又健康啊。

0: 黄思婷的歌声《生往来》。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是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基隆文化观光局说啊，今年是他们推广淡南古道旅游进入第10周年的纪念，然后又是基隆400年的活动登场，所以他们有规划了一个叫暖暖慢旅深深呼吸的主题活动，在7月3号、11号、25号要结合呢这个淡南古道走读自然疗愈还有文化体验一些游程，从6月2号早上10点开始开放报名。好，淡南古道当然就是在北台湾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很有名，也是热门景点。好，那以往是淡水厅到格马兰厅来往的重要路径，横跨了新北、台北、基隆、宜兰，这是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的绿道。而基隆的暖暖是淡南古道北路跟中路的起点，所以他们现在有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很多山友啊，那个淡南古道你也走过几遍了对吧，但是自己去走跟有人带着这个导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这也是蛮有趣的另外的一种视角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一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哈。还有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头到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以及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南下也要留意头到新竹系统内二侧的工程，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二侧，以及南下呢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的工程也都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有起雾的现象，要注意。好，再来，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哦，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边有29.1度了哈。现在在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以及台中、彰化、台南，局部地区都有超过28度了哈。好。那以今天中午前后呢，今天的高温提醒预计台南说会到38度啊。再来云林嘉义县、高雄、屏东、花莲黄色灯号，要注意有可能

哦，就是陶喆 A1J 唱的 Hot Hot Summer， 虽然标题是这样，但感觉应该是吹的冷气，因为没有那么热的感觉啦、哦、接下来这走的是挥汗如雨的夏天，因为是胖子的夏天。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13哦。尽管我是贾玲，哎，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边哦，车子抛锚停下来了。那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有车够重哈。听你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里，务必留意故障车哦，谢谢。国一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排除，尤其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先前是因为施工封闭哈。那当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呢有四座的神农庙最近串联起来，要推出所谓的丰收之神2026桃园神农丰饶祭，同时把四间这个主祀是神农大帝的庙宇联合起来，然后办出这样的活动。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吸睛的，你知道在这个庙会活动里面会看到那个头旗啊，那今年他这个轮值的头旗是由工艺设计师叫李玉生他所统筹设计的啊，这个设计师看起来蛮年轻的啊。好，然后他呢把桃园市的市鸟台湾蓝雀跟最近这几年在杨梅龙潭大溪这边啊富裕的珍稀物种，就是赤腹游蛇这样的意象，把它呢做进这个头旗里面哈，哇，有古老的信仰，但是也有很新形态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头旗的设计哈。哦，那桃园这四大神农庙哦，他们神农大帝的一个角色哈，也蛮特别的。有的是黑脸，然后尝草药；也有是白面，然后呢走的是文青路线哦；也有是穿着官服或者是传统的树叶披肩的形态啊。总之就是把神农尝百草那样的意象要凸显出来哦。我小时候哈，崇拜那个神农氏啊，因为觉得哦，他可以吃那么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但也佩服他啦，哦，胆子好大哦。对，我小时候偶像之一是神农氏。

好，整理新家长阿基，这位他们请问观看跨老 Z 哦，先前才告一段落的那个金门银城隍哈、哦，然后金门银城隍有非常大特色，就是他们那个叫班的脚步，那简直不是在那个扛轿，那个叫做扛着神轿跳霹雳舞哈、哦，花式舞步，好炫好炫哦哈、哦！今年如果已经错过，明年请早哦。那个金门的银城隍真的是太经典了。好、哦，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一位民众往西行走当中，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阿姆哥呢，如果说你已经来到国二西行八公里，

公里国际桥系统这附近，务必务必留意路肩，有民众在路肩往西行走当中。好，再来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一北上 353.1 公里冈山前的加速道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以及国一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哦外二侧哦掉落物是木椅，一个椅子让你家哈，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比较大件，在国一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外二侧，外二侧要注意哈。继续打一下瞌睡虫，把你的功夫亮出来，重点是把酒杯不能喝起哈。

哦，再过几秒，6:24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哈。国二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路肩，有位民众往西行走，这是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国道上哦，多加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有木头椅子让你加。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洞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已经六月了，进入毕业季节。你觉得在毕业典礼上看到最多的花卉是什么？通常看到比例比较高是向日葵哈。好，向日葵象征把阳光送到心里，因为好像也不适合送玫瑰啦哈。然后呢，高雄这边有奉新高中，他们的毕业典礼

家长会长亲手花了半年，将近半年时间，亲手编织的688朵的向日葵送给毕业生。通常看到都是买的向日葵，这亲手编织出来的花倒是蛮特别的。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0: 哦，很适合毕业季的歌曲《时空宝藏》，来自化学猴子。
1: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6:30哦。秦广，我是雅玲。国二啊，这边要特别注意哈，有一个点是有民众在国道上走，哇，要特别留意，这大概是12分钟前通报的讯息哦。在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肩，先前他是在西行8公里这个点哈，12分钟前，然后在这个路肩有民众往西行走哦。好，再来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务必留意有抛锚车嘿，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南下在176到177公里，台中前哦，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讯息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10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成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3: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2: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成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3: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2: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4: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 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2: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7分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要注意连接车自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过高科要特别注意内线哈，大台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是多云，气温25度，然后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天气晴朗，那澎湖及金门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谢谢。6点39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感谢。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现在说巡视之后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哦，国一才几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接车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备套，以及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要小心。那国一的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一还有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前中内侧要米家到李家。国三是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谢明友诶，关系阿瓜迪刷里，而且他用那种雷鬼音乐节奏，感觉真的很放松哦。现在行，然后空气这么新鲜，可以吸好大一口气啊。6:44，总是在无闲的时阵，特别想要出去玩，好奇怪啊！啊，真正有空出去玩的时候，各种吼，这是我最近的生活情境。好哦，现在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留意内二线这边有2台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而且现场已经出现回堵的情况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回堵哈，要多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哈。

0: 哦，summer samba 很适合在夏天清晨，阳光还是走那个叫什么亲和力不错哈、哦，还可爱。到套中岛时阵呢，已经够人玩，恰北北。好，6:48了，目前在国二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还有回堵的情况哈。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先前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呀，所以哈，倒是国一的两个情况排除了，北上高雄外侧木已掉落，还有南下台中前中内侧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来想一下，有一个新的研究，科学家设计出六天就可以自我分解的活塑胶，塑胶还有分活的，为什么说它是活的？塑胶制品通常是一次性使用，然后呢，这些聚合材料很难在自然环境里面自然去降解，所以现在研究人员希望从源头可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开发有含微生物的活塑胶，然后设计呢，就是它在温度高于50度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分解聚合物，不会产生微塑胶。好，大部分塑胶用途很短暂啊，但是呢这一用啊，在环境残留千百年，很久很久以后它都还会停留在我们的环境里，然后它就算降解，它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微塑胶也会重新进入我们的食物链。人类真的这个塑胶当初发明的时候就

欢喜，但现在觉得真的有一种自食其果的感觉哈。那为了解决塑胶垃圾的危害，很多科学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直接就把分解机制可以纳入材料里面。

后现在一个最新的研发，他们用的是枯草芽孢杆菌，把它改造以后，让它产生两种聚合物，可以降解，有降解酶。也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产生了这两种酵素，可以去比较有效的去降解这个聚合物、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把这样的把它迁入到聚合物里面，就形成所有的活塑胶。它呢，在被活化之前，这个微生物被活化之前，它一直是在休眠。但是当塑胶呢被加热到超过50度以后，这个孢子就会开始变化，然后它会在6天里面把塑胶完全降解。哦，那现在这项技术只限于 PCL 塑胶。那考量到说大量的塑胶最终进入海洋，所以这个科学团队最新的目标就希望下一步可以开发在水里边活化的活塑胶系统。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 Love Love Summer。 好，夏天有很多款啊，这种是要出去玩那一种，难怪这么嗨这么开心。哦，6:56了，目前在国二要特别注意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且现场已经有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以及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在这里哦。国三的话，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也有掉落物哦。好，来讲一个非常卡哇伊的新闻。日本呢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直播主，他因为家里边呢养了一只10岁的柴犬，然后还有一只这个小猫哦。那他平常就会跟网友来分享他们家宠物可爱的模样，重点是时不时他会开一下直播哦。结果有一次他开直播的时候，哎呀，突然想说要帮家里面的宝贝弄一下他的那个晚餐，好，暂时离开座位以后忘了关镜头，所以他到厨房去了，那直播的镜头一直开着，谁在镜头前面？他们家这一只柴犬，哎呦，可能平常看主人看惯了啦，哇，他在这边开始直播起来了，还会转不同的角度，结果呢就在这一段期间那个粉丝抖内的收益飙破他这个频道的记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如果你觉得流量不怎么样，那不如让我们家的宠物上吧。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在那边又吃的平安哦，适度补充水分，不能去掉酸呢。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42.5公里哦，过高科内二线这边有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国五队建议用路人提前下路竹，避开这个事故点呢。而在南下23.8到25.7公里过圆山外二线有掉落物。另外，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是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有掉落物，还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原本国二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六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事故点。在国六西行1.8公里过旧镇内侧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6: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7:06，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5: 警广气象站，
6: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义来帮我们说明。定义早安。
7: 赖可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台湾附近，风向由偏北转成西南风，各地都是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只有在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今天大台北的盆地明显会比昨天回升，各地的高温都在31到35度，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易达过量级甚至危险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就是今天要特别留意，虽然天气状况不错，但是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今天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而第六号强密台风今天凌晨2点是位于台北的东北东方75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在东北方向来行进，目前是在那霸的北北东方海面，今天会朝向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因此今明两天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特别留意航班资讯以及台风的动态。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6: 谢谢丁仪的说明。
7: 不客气。
6: 拜拜。
7: 拜拜。

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2号星期二，那接下来要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南下匝道的地方，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南下的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有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内侧车道，目前是全线封闭，正在脱掉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先赶快把我们改道行驶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在25公里到26公里之间，这个地方各有一个散落物，分别在过了台北还有过了圆山，都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国道六号在西行的1.8公里往雾峰过旧政的内侧，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后方的车流正在增加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节目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Lead， 迈向崭新的季节。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六月份，也要迎接夏天的到来。

0: 早上的7:16，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国道的道路消息，连线高工局，请侯宗吉来大哥来帮我们说明。大哥早安。
1: 早，那个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一路到汐止车速大概就40到60，过了汐止之后虽然说车速恢复顺畅，不过呢还是明显蛮多的车多的一个状况，要过了内湖之后才会比较疏解，所以车子会比较少一些，不过在圆山台北这个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林口一交流道这个外侧车道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了，这边要稍微留意了。再一个是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在40到60的，要过了中立呢车速才会恢复顺畅。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车速也大概在30到60之间不等，所以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尤其在湖口跟湖口服务区这两个点呢会比较慢哦，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车速也渐渐提升了，过了大概竹北呢就已经恢复顺畅。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汇入主线这个地方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车速是比较慢的，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再往前的话，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明显车多。再一个是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在林口一到泰山转接道呢，车速在40到60之间。再往前的话，在接近三重这个地方，大约是在28左右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台北呢，车速在40以下的。再来是往前的话，东吴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高架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部分呢，环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的。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这个地方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西向的部分呢，大南路段，还有南桃园路段呢，还有机长系统到大竹这三个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在大竹出口西向大竹出口这个地方，外侧车道会比较慢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的部分呢，在埔顶隧道路段的车速是比较慢，大概只有40到60这边要留意。北上的部分在新竹系统跟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了哈。再往前的话，三鹰这个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大概只有40到60。过了三鹰之后呢，一路到树林呢，虽然车速还在60以上，不过呢，明显车多的情况这边要留意。中和到中和隧道车速在40以下。安坑到新店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大约在40上下这样哈，这两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哈，安坑到新店这个地方，国道三号甲西向的部分呢，在木栅这个地方呢明显车多哈，这边要小心。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大致上还算顺畅哈，中部地区的话，在国道六号西向的1.8公里这个地方呢，中内车道呢是有一起事故，不过目前看起来并还没有影响到车流的一个情况啊。我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尽量避开中内车道，国道六号西向1.8公里这个地方稍微留意的，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342.4公里这个地方呢，也是中内侧有事故，后方回堵大概有将近3公里了，快要到路竹了，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再一个是北上的部分呢，在顶金系统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还有大湾台南这个地方呢，也是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宗奇大哥的说明。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巴雄七新的一天，时间7:24，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4.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跟中线有掉落物。同样是在国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刚刚有讲到说高科交流道有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内侧车道嘛，那目前是在拖吊当中，开放外侧车道来通行。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有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省道的台78线东向的35.7公里到35.8公里之间，古坑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88线西行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台65线在北上的新庄一往国一方向，还有泰山新五路往国一的方向，这两个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双向在等一下的8:30开始到下午的4:30，快关到雾峰路段内侧有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跟路面清扫，先提前告诉大家，等一下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再麻

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一个持续的消息也要来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过了圆山还有过了台北，都各有一个散落物，那在中线车道，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一样要持续小心留意，目前我们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原本说的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六号稍早提到的西行1.8公里过旧镇内侧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那我们在等一下的歌曲过后，要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 Jackie 早餐车的节目。来听到不同版本的 A Whole New World， 来自 Manu 跟 Elisa， 那也是你很知道的那一首 A Whole New World 的翻唱版本。

0: 景广新闻。
1: 美伊战争进入谈判阶段，双方持续发生摩擦。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交涉，借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扬。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则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加上 AI 热潮高涨，美股四大指数收盘都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跨部会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

0: 毒价危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警政署自202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局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2013年8月列管到20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价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2014年查获毒价8659件，20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2: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托米纸类的案件总共是5384人。
1: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价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专挑民众观看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上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不要因为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4: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3: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前驻斐济代表陈银莲涉嫌在洛杉矶和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但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等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银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银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5: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记录。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5: What's

0: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3，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 Jackie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听到歌曲来自柯友伦的 Wake Up， 接下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交流道入口匝道有障碍物，而在汐五高架的南下31.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在台64线西行的中和王板桥，还有西行的7公里观音山前，以及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这三个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台74线的东向30公里到35公里之间，往雾峰在中投公路到草湖路段，同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5号在南下的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港系统交流道到过了宜兰，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我们再回到国道1号，南下的373.9公里高雄端，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而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1，同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多点耐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八线双向的28公里松鹤路段有落石发生，会有一点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一下。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早上的7:47要来进行交通 Go Go Go 的单元，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一队的陈安旭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避免二次事故的主题哦。首先想要请分队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哎，到底什么是二次事故呢？
1: 二次事故就是在发生事故后，还有事故车辆有占据在车道尚未排除，或摆设后方三角故障设施距离不当，造成后方车辆二次撞击。
0: 是，
1: 国道上的车速通常较一般道路快上许多，然后后方车辆很容易因反应不及撞上，为了保命，势必要快速离开现场。原本只是单纯的轻微事故车损，却因为未离开现场，造成人员伤亡，导致人财两失。这是二次事故。
0: 是，那所以就像刚刚我们飞队长有提到的，如果有事故发生，如何降低二次事故，就是赶快离开现场嘛，这是第一点嘛，对不对？
1: 对，那可以迅速的拍照或摄影事故车辆的相对位置，然后就迅速移动到我们国道警察单位。
0: 刚刚还有讲到摆放交通标志，那个也是一个能够降低二次事故风险的原因吗？
1: 是，那个就是摆放交通警示设施哦，它在高速公路的话是在100公尺以后啊，通常时间上允许的话，建议就是照着规定去摆放警告设施啊。如果时间上不允许的话，一样要摆一段距啊，就是往护栏或是路肩比较安全的处所去站立啊，一定要面向车流，面向车流知道来车流的情境
0: 是
1: 相对安全。
0: 那除了车上要准备这个车道的故障标志之外呢，是不是车里面还要放一些东西，当遇到事故的时候可以拿出来使用的？
1: 我建议车内的话可以就是像我们国道警察一样都会准备反光背心，然后我们像执行就都会穿反光背心，如果当事人用路人可以使用反光背心的话会相对比较安全。
0: 是，
1: 车内可以建议可以摆反光背心。
0: 所以希望我们的驾驶朋友在你的车上面啊，都要放一些像是刚刚讲到的反光背心也好啊，或者是还有刚刚讲到的我们的故障标志，都要放在车上，以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拿出来使用。那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事故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1: 之前我们辖县有曾经发生一件事故它原本只是轻微的查本，就是 A3 事故这样，
0: 是
1: 仅有轻微车损啊，因为被撞的 B 车啊，因为他就停留在现场，没有移动到路肩，因为那个现场它其实是没有路肩的，然后再继续往前开，才有一段距离才有路肩或是 B 车完，
0: 是，
1: 但是他就没有移动，他就继续停留在外侧车道，他最后被后方 C 车，结果他疑似是开辅助驾驶，撞上去，原本还在就是

0: 用的还在报案，
1: 嗯，
0: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马上就造成二次事故了。这件事故是驾驶当场死亡。
1: 哦，所以其实原本的发生事故的状态是没有到太过严重的，但是因为就是短短的这个时间，所以发生了二次事故，然后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嗯，所以真的二次事故很危险，要请大家如果不幸在道路上面发生一些事故状况的话呢，要尽量的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最后我们的分队长有什么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吗？
0: 就最近毒驾酒驾案例特别多，
1: 对，没错，
0: 所以我们会加强执法路检。
1: 嗯，
0: 那有关于刚才提到的二次事故，因为就用路人下车的时候，你没办法知道车流它会怎么移动，
1: 是，
0: 有可能这台车刚好就真的就是毒驾酒驾，
1: 哦，
0: 它撞上来的话，必定会造成二次事故。
1: 嗯，
0: 所以用路人下车一定要面向车流，这非常重要。
1: 嗯，就变成说他也没有办法反应就对了。
0: 是的，
1: 嗯，
0: 有时候你停留在安全处所也不一定代表一定安全。
1: 嗯，
0: 护栏外绝对是最安全。
1: 是，
0: 避车弯跟路肩是相对安全，所以还是要面向车流。
1: 嗯，不管怎么样，要面向车流，一定都要注意车来的方向来保护自己。
0: 是的，
1: 是。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关于避免二次事故的相关内容，也希望大家在行车路上都能够一切平安。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道一队的陈安旭分队长，谢谢分队长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关心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之后呢，我们要来看现在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原本说北上的 24.8 公里过环北细五高架的这个地方，原本说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安坑入口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在西行的 1.9 公里顶金系统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有大篮子掉落。省道的部分，在台十七线南下的大公路490号前靠近下甲路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台74线在西行的18公里往彰化潭子入口的内侧纽泽西护栏应该是掉在这边吗？有障碍物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台88线西行的大发出口现在是车多排队，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消息，刚刚前面有讲到的台八线双向的28公里松鹤路段有落石嘛，那现在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还是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帮我们多加小心留意一下。

最新的消息也要先来提醒您哦，在台72线双向的6公里到8公里之间，等一下的9点半一路到下午的4点，造桥到头屋一双向的外侧路间会进行桥梁检测的工程，所以如果您等一下要经过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再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7点55分，快要7点56分，我们等一下呢歌曲之后要来一起进行8点钟的整点对时。那听到了这位歌手在今年的金曲奖第37届，就是6月27号举办的金曲奖，他会来台湾演出。他是谁呢？他是 Karen 莫文蔚。

是不是好久没有看到他的演出了呢？对，当时公布阵容的时候有引起一阵惊呼，想说哇，莫文要来表演了。那这一段 rap 是跟谁的合作呢？是跟刚刚我们有听到的柯有伦这首歌《爱死你》。

是徐富凯，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您正在做什么呢？在车上还是路上？用一杯咖啡和一首歌作伴，开始完美的一天吧。

0: 欸，你敢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